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可是他知道自己毕竟是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在罗浮山里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将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是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作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孙武却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这能行吗？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呢？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集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将300宫女分成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法、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基本要领。开始，宫女们感觉很新鲜，队列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对

山谷，两队挺剑作战。接着他一挥手，鼓手咚的一下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有的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注意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重又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重申了一遍命令和纪律，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们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连那两个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孙武大怒，圆睁双眼，厉声喝问：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命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理？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见了，慌忙派大夫伯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但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国军的命令都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伍里鸦雀无声，宫女们列队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呀。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等率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将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里去了呢？这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到吴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正当吴楚争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分别落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杨虎赶来捉拿季孙思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

好学不倦，学问很。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关于郑明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峡谷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以表彰他在峡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纽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3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李米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去了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3天3夜。孔丘受到了3天惊吓，饿了3天肚子。到第4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等，他都进行过系列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7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
我国古代春秋时期。

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孔丘的学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2: 嗯，
1: 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密切经验需要条件，比如说你要把自己完全放松，像一个老太太她在庙里拜拜敲木鱼，久而久之这种单调的声音不断的重复，会让她的意识集中在一个焦点，然后整个放下，她就进入到合一经验。她20分钟之后忽然醒过来，觉得充满了，我们叫法喜，充满喜悦，觉得内心里面很愉悦，一种宁静，这种叫密切经验。所以一般密切经验不会太长时间，也不可说，你跟别人讲，没有体验的人他听不懂，
2: 对，
1: 他无法体验真正意，但是真正有密切经验的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跟庄子说的一样。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那种启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超越人间所有的相对的价值观，就这样子。其实人活在世界上不能避免这样的价值观，但你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超越的话，本身就会觉得很喜悦，比较少被人间的各种欲望困扰所束缚，就是感觉到活在世界上很自由。所以庄子的逍遥游事实上是表达那种人活在世界上啊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它分三个层次，第三个算最低的，他居然说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我的天哪，我们教书一般50个学生称赞我就已经乐不思蜀了，一般50个学生批评我，我都觉得活得好累了。他的天下人，所以他讲修行的境界，第一个外天下，外就是要超越，超越天下，就是超越人间的价值观。这就很难的。所以庄子确实是显示出来人类精神的一种非常高的维度。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大叔大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5: 嗯，是。
3: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

0: 们老伴。
1: 啥味儿？
2: 请坐，请坐。咋说的嘛？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嗯。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0: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吗？
2: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3: 我说吧。
1: 啊，
3: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3: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那他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说。
0: 等你。
4: 爱急急。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3: 哎呀，欺负人你谢是干啥玩意？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3: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不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

0: 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柱，摔着了吧？
2: 哎呦，快起来！给我摔着了，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嗯。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3: 嗯。
2: 就是聊天儿。嗯。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都得
4: 你
0: 理解
4: 他呗。你来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0: 放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脚臭的，别汗脚。嗯。
0: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行。
3: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5: 那样。
3: 说实话吗？
5: 你瞎说啥实话？
0: 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2: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3: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3: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啊？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2: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
2: 哎呀，知道那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3: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2: 大妈、
3: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年年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3: 我说，
2: 大妈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3: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

0: 交易，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狮子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
0: 了，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对，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个说不清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发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呢。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咪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停，我不说你拉倒。
2: 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0: 不赔了，
1: 别，
0: 我不赔了。
1: 别别，
0: 你当不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吧？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了，
2: 都录像。
0: 小崔，
1: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吗？
2: 你
1: 走，
2: 你
1: 走。
2: 不，你脾气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耶，我跟小崔说，
2: 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0: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我先畅想呗。
1: 你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你 一听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今天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所以呢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0: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的关键呢，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窦尔敦见着一粒洒金钱胡景春，不由得火旺上撞，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仇从哪儿来的？因为窦尔敦从心往外瞧不起胡景春，也瞧不起盛英和黄三泰。他认为这伙人没有骨气，你们本身有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和走狗？你们称霸武林，一手遮天呢，不把你们扳倒了，我就难以成其大事。所以他从这儿发恨。单说胡景春本来就瞧不起窦尔敦，他一看自己这么一报名，窦尔敦有点发愣，他以为自己

名气太大，把对方给镇住了，就觉着更得意了。我说出家人呐，听过老朽的名声吗？我这人一贯不以世家人。我说和尚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你说诗里没米，缸里没米，你何必管这闲事呢？今儿个呢，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你也算捡了个便宜。听老朽良言相劝，你最好是一走了之。如果你非要趟这浑水，后果自负啊！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我说：“老侠客，你对我不了解。我这人有个毛病，既然管事，我要管到底，绝不能中途而废。”哎呀，哈哈哈哈哈！行啊，这么一说，你是想跟我伸伸手喽？这我不敢说，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我必须奉陪到底。好，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老朽就真得伸伸手了。不过呢，想要比武不那么简单，必须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呢？咱能浪费时光吗？咱比方说，老朽真不是你的对手，那怎么办呢？我就做主了，我让姓佟的露个脸，捡个便宜；我让夏崇武、关张把财产交给姓佟的，然后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镖局子不干了，你看怎么样啊？那么换句话说，你要不是老朽的对手，打了败仗，你怎么？因为买卖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我得问一问。窦尔敦一回头，一看佟家父子站在身后，佟阔海心说：“这和尚太好了，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人家说的一点不假。”诗里头没人家的事儿，肝里头也没人家的事儿，人家图的是什么呢？这叫抱打不平啊！人家替我干事儿，我再往后退，我算个什么东西？想到这儿，佟阔海就说：“胡老侠客，这么办吧？万一大师傅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战败了，我跟您说的一样。”我永昌镖局不要了，归姓夏的我净身出户，我们爷们儿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您看怎么样？哎，痛快，痛快！各位呀，大家都听见了吧？哎，这么比还有点意思。不过呢，孔口无凭，需要立个字据。你们说是不是啊？哎，来人，准备文房四宝。庙上的和尚把桌搬来，准备的文房四宝。再看胡景春，把绣面一挽，提起毛笔，刷刷点点写了一个字据，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夏崇武也过来了，在后边把自己的名。也署上了，然后递给佟家父子。佟阔海毫不犹豫，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名字署上了。他儿也签了字，然后交给铁罗汉窦尔敦。哎呀，窦尔敦这才想起来，上了当了。本来自己无可奉告，不乐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说行啊。现在签字，

你就回避不了了。到时候一琢磨，写上就写上吧，怕也不行，所以提起笔来写的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写完了，双方互换字据。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拿过来一看，哦，闹了半天，这野和尚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没听说过，但是他就牢记在心里了。桌子搬走，字据收好，其他的人退下，这月台正中。又剩下胡景春和窦尔敦两个人。胡景春这才说：“出家人，字据也立好了，没旁的可说了。今天老朽想开开眼，请你进招吧。不，你先进招。别，和尚最好你先进招。不，最好你先进招。行啊。”哎，我说将来你还真有发展呐，没想到还有容让之心。既然如此，老朽可要撒野了啊！你可留神注意。嗨，啪就是一掌，这一掌名字叫通天掌，含着鹰爪力，猛扣窦尔敦的面门。你看，说是说，笑是笑，你别看胡景春乐乐呵呵的，说变脸就变脸，出手如电，下了死手了。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闪身一甩头，胡景春是一掌掏空。还没等着窦尔敦变招呢，就见胡景春把掌一立，以上是下。猛扣窦尔敦的天庭盖，这掌就到了。窦尔敦往旁边一闪，站立未稳，就见胡景春一脚蹬来，猛踢窦尔敦的迎面骨。窦尔敦赶紧上步闪身，往空中一跳，把这一腿躲开了。别看躲开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心说胡景春名不虚传，好快的身手啊，我要多加留神。紧跟着上步闪身，晃动双臂，跟胡景春就斗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呀，外行人不爱看，为什么呢？发招太慢，有的时候光比划不进招，两个人身形转动，心说这什么意思呢？干脆就快打得了呗。其实这是外行啊。胡景春不敢轻易发招，试探着一步一步往前打，这叫稳扎稳打。窦尔敦更是提心吊胆，自己学艺15年，究竟这功夫有多高，连自己心里都没数。面对强敌，哪能不谨慎呢？有那么句话，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打败仗没关系，把人家童家父子拴到里头了，我对得起人家吗？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然后退出去，转，走对了步眼，啪啪啪啪又是几招。就这样，窦尔敦跟胡景春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屏起凝神，瞪眼在这看着。夏崇武啊，急得秃脑门子上全是汗呢，心里说话：老侠客，我的亲娘舅，你可别打了败仗啊，要打了败仗，不仅你身败名裂，我这镖局子可就是完了，我犯了。

碗就被砸了。佟家父子也不例外，替窦尔敦提心吊胆，心里说：“大师啊，千万留神，别打败仗啊！”他们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儿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呀，心说：“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什么样成了名的瞎劲客，我没会过。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不行了。”摇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撑，他蹦起来有1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扣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来了。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千斤的力量，踢过青条石，踢过百木桩，要蹬到肉人的脑袋上能受得了吗？窦尔敦一愣，躲不开了，因为他不懂人家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唰，眨眼之间惯道不好啊，心说坏了，非踹上我不可，这怎么办呢？想躲来不及了。这就叫人怕鼻，马怕骑。窦尔敦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较上劲儿了，使用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顿时这脑袋就坚硬了，气贯顶梁门。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梗梗，就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蹬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袋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头，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的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啊。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呀、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的，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这么严重？

快准备担架，准备担架和软床，把胡景春抬起来了。胡景春脑门子冒着汗，看了一眼窦尔敦，嘴里头还说呢：“行，行啊，你他妈这脑壳可够硬的。记住今天的事儿，咱可完不了。舅舅那善后的事儿，怎么说的？怎么办？按合同行事。哎，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夏崇武脸儿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你行啊，算你行，我们认栽了。镖局的我不干了，不过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把东西运走，把账结清了，我就离开保定府。不过大和尚，你记住今日发生的事情，咱可完不了，迟早得算这笔账。孩子们撤。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再看同顺镖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从月台上下来，都滚蛋了。哎呀，窦尔敦长出一口气，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要说一点感觉没有，那叫欺骗人。也就是他，换个旁人呢，非给踹伤了不可。窦尔敦恢复了半天，这才到了正常的程度。单说童家父子过来给窦尔敦跪下了：“大师傅，您算积了德了，帮了我们爷俩大忙了，请上受我们一拜。”他们俩跪下了，那伙计们也全跪下了：“大和尚，您大慈大悲，赏我们饭吃了。”窦尔敦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老镖头，好自为之吧。我再说那么一句，别看咱们字据上写上了什么他关门不干了，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你，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这不过就是那么一说，你说你能忍心接受吗？”“不不不不。”

0: 他们往后别找事儿就行了，他的财产我是分文都不取呀，我能有那种野心吗？好，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既然这样，你们也回去吧，贫僧还有事儿，我急着要赶路。
1: 别去，
0: 我大师父您不能走啊，您救了我的命，帮了我们大忙，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无论如何，请您屈尊大驾到我们镖局子坐一会儿，我们把凉水温热了，您喝那么几碗，另外呢您再吃点东西赶路也不迟。不必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别介，
0: 这爷俩缠着窦尔敦说什么也不放他走，那些伙计们也不愿意窦尔敦走。什么原因呢？他们怕窦尔敦一走没靠山了，那秃子在报复怎么办呢？别看胡景春受了伤了，胡景春也有后台啊，他的后台是圣婴，是黄三太，是蒋伯方，是叶成龙啊，那把人勾里可怎么办呢？所以这帮人就不放窦尔敦走，跪倒一大片，一个劲儿的哀求，最后窦尔敦也就没办法了。这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筛家就去坐一会儿。
1: 欢迎欢迎啊！
0: 众星捧月一般离开龙虎寺进城，围观的老百姓都跟着，一边走一边捣鼓。
1: 哎，我说，我这真行啊！这大和尚叫什么？
0: 叫窦尔敦。窦尔敦呢？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
1: 哎，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
0: 从打这天开始，窦尔敦的名声是不胫而走，慢慢就传播开了，都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安下大伙怎么议论咱不必细说，单说佟家父子先告诉伙计叫张大头，他腿也快，让他回去送信儿，在家里头做好了安排。然后呢爷俩陪着往城里走，等来到兴顺大街，到了永昌镖局的门首，再看这伙计们早都做好准备了，张灯结彩，还准备了一挂鞭，窦尔敦一露面鞭就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叮当，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让谁看了都深受感动，比过年还热闹。佟家父子陪着窦尔敦进了永昌镖局，门前围看热闹的人还能有那么几百号，有人就劝各位散散散散吧，各位散散回家回家吧，事儿结束了，事儿结束了啊，咱们改日见改日见。大伙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吧，一哄而散。单说佟家父子把窦尔敦让进客室啊，像恭敬老祖宗似的，把茶水给沏好了，点心摆上来，另外偷偷的告诉厨房做几样好菜款待大师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这是咱的保护神呐。那么究竟窦尔敦是走还是不？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

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窦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啊。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滴溜直转呢、啊，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称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凭伙计介绍，

0: 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鸭子，又烧的鹅。一看童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
1: 是啊，
0: 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
1: 哎，爹，
0: 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
1: 待着吧，你
0: 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
1: 就是啊，爹呀，事在人为，
0: 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
1: 呢？”“
0: 当然是好事儿，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茬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了，泪流满面。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起来。
2: 我不起来。
0: 校的弟子，我打算拜您为师。
2: 这
0: 窦尔敦为难了，他本身刚出徒，学艺15年，刚下山，才这么两天，怎么好收徒弟？连想都没想啊！所以窦尔敦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佟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斜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100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起来，
2: 不，您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
0: 好，我收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尔敦只好点头答应，不见人家不起来。这么一吐口啊，大伙乐坏了。全都站起来了，佟家父子更是喜上眉梢啊。老佟头就说：“孩子，这是口头的，过两天挑良辰宅吉日设摆香案， 正式拜师，咱还得举行个拜师仪式。是是是是，师傅，我现在就管您叫师傅了。哎，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 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这师傅，什么叫记名的弟子？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 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是，我听明白了。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 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童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傅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 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100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2天。 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 闭目养神，得做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窦尔敦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
2: 他把眼睛睁开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莫非是夏虫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 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 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星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
0: 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
2: 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青书原臂，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黄套甲锥。 大锥子，溜肩擦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跳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便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啊，啪啪啪，就这么快，歘，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了。
0: 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呢？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戴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 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
2: 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陈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左右夹攻窦尔敦。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 再看铁罗汗，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 休怪谋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
0: 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他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那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啊，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 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便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黄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

0: 这仗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了，怎么这招呼？佟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少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下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轻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儿都是女孩儿。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呐，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黄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绢帕罩头，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斜挎百宝囊。一看细条条的身材，长得十分丰满，往脸上观看，面似桃花，俊眉朗目，明眸皓齿，真够个美人儿啊！但是眼角眉梢一团的正气。另外使双刀那主，这个略微矮着那么一点儿，比使锥子那位胖着那么一点儿。说胖不是胖的了不得，就是稍微那么胖点儿，稍微丰满一点儿。红扑扑的脸膛，脸蛋上一边还带个酒坑，细眉俊眼，也是个美人儿。看两个人的年纪，都在20挂零，25岁往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忠武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咋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啊，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应当扭送官府治罪，行刺白行刺了。
1: 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

好吧，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我，是啊，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四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童桂山一听啊，师傅甭问，就是夏秃子干的，就是那个胡景春捣的鬼。您说咱没旁的仇人呢，不是他们是谁呀？不过，为什么派俩女孩儿，这就不清楚了，也没问出子午卯酉了就把他们放了，我总觉着是个遗憾。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白春龙。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政府召开2026年第十次党组会议和第十五次常务会议；
3: 我县举办县直机关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2: 县人民法院携手通化机场开展空港护卫、平安单飞、暑期普法宣传活动。
3: 今天，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和第十五次常务会议。
0: 县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学习传承江泽民同志坚贞的政治信仰、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坚毅果敢的斗争胆略，筑牢政治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分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坚持宝贵经验完整落实到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燃气、防汛抗灾等重点风险领域，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四个一为抓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定期调度集中整治工作进展，对各类问题严格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县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全县近期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农村集体三资整治及制售假劣肉制品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即将进入九月，农忙季、施工季、防火季三季叠加，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知责、明责、尽责，围绕道路交通、项目施工、森林防火、消防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各相关单位要对涉及本年度已办结、已立案的执法案件，加快系统录入进度，做到执法数据真实、完整、精准。会议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梳理短板弱项，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要加大农村集体三资查处力度，紧盯关键环节，坚决纠治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套取等违纪违法行为，切实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要深挖彻查制售假劣肉制品生产源头、销售网络和利益链条，保持对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要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建立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查办、案件会商等机制，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县委年轻干部培养锻造战略部署，今天县直机关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举行开班仪式。
1: 此次培训由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主办，时间为8月28号至9月3号。培训紧扣年轻干部成长实际需求，坚持理论铸魂和实践历练双向融合，创新教学方式，以沉浸式四同建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为核心教学模块，统筹设置课堂教学、实地调研、农事劳作、为民服务、红色教育、文艺汇演、基层座谈等多元教学载体。开班仪式上，县委组织部要求全体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全县发展大局，把个人成长融入县域发展全局。要潜心钻研学习，主动下沉基层，虚心向群众取经，向实践求知，在学思兼悟中提升调研研判、群众工作、 应急空间等核心履职能力。要严守廉洁底线，慎独慎微，严于律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以务实作风展现年轻干部良好形象，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坚定的信念、实干的精神、过硬的本领，为柳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书写青春答卷。
3: 为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县人民法院携手通化机场开展空港护卫平安单飞暑期普法宣传活动，把法治课堂搬进机场候机大厅，为独自乘机的无牌儿童送上专属的出行安全锦囊。
1: 活动现场，法官解答了无牌儿童独自乘机享有哪些权利，需要遵守哪些乘机规则等关键内容。同时，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生动讲解了如何辨别防范陌生人的诱导欺骗，突发情况怎样正确求助，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如何应对等实用知识。此外，工作人员还向旅客宣传电信诈骗防范知识，惠及更多出行群众。孩子们还在法院干警和机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专属的小小登机牌，用彩笔绘制文明乘机图画，让法治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2: 今天的柳河一线身影专栏带您走进柳南乡吕家堡村，聚焦村两委扎根乡土、实干兴村的奋斗足迹，感受他们以初心为笔、以实干为墨绘就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大家好，我是吕家堡村党支部书记谷爱人。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几年村两委带着大家伙到底干了啥，村里的钱花在哪里了，今天就跟随镜头，让我带大家亲眼看看我们村里的新变化。
5: 咱们村是个有621户的大家庭，人口共1776人，共有3个自然屯，过去底子薄基础差，但这几年一步一个脚印，从脱贫攻坚走到乡村振兴，我们的思路就一条，产业要强，环境要美，人心要齐。具体怎么干，跟我走。
4: 我们村是千村示范村，前后共投入了180多万元，新建了变沟、彩钢、障墙，硬化了路面，种植了果树，在人居环境整治上我们下了真功夫，改建了厕所，清理了垃圾，搞绿化，还搞了人居环境评比机制，大家伙比较干净。我们这路雨天不沾泥，晴天不起灰，环境就是脸，村里美了，咱们居住着也舒心，走在路上也有面子。好环境不能落下一人，像这些上了年纪的脱贫户、独居老人，自己收拾屋子确实挺费劲。我们村两委班子下规矩，每个月上门2次，帮他们打扫卫生、规制院落。老百姓的小事就是咱们党员该办的大事、实事。再看看我们村3台大家伙，这次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80多万元购置的3台渣土车，对外承接运输基建工程，每年给村里创收不说，还让好几个脱贫户当了司机，稳稳地拿了工资，领了分红，大伙儿都说这钱花得值。这苗长势相当不错，咱们村能一步一步走上富裕路，一半靠党支部靠前服务引领方向，一半靠乡亲们自立自强实干奋进。就拿我们村苗木种植能手徐本志来说，创业之初村里主动帮他协调了土地，规划了场地，全力助力他建起了标准化苗木基地。如今基地内红松、张子松等苗木长势旺盛，存量近1000万株，产业稳步发展之余，还积极反哺乡邻，吸纳本村及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带动大家年增收10万多元。路通了，水畅了，产业在升级，人心更齐了，苗木基地势头好，机械合作社干劲足，这就是我们村真实样子。 有成绩也有挑战，但大家伙始终一条心，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是吕家堡村村支书管延仁，我在这里随时欢迎您来我们村做客指导投资，咱们村的故事正在继续。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6: GT 呢，这次呢它小定已经突破20000辆了，将会在9月份正式上市，然后现在给出的预售价格呢是14.59万到16.99万的价格。
7: 联合 TT 啊，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喜欢这样一个低趴运动风格的车型，不妨可以等一等联合 TT 这个车型。
6: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首先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7: 嗯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张问的问题，他说峰哥，如果是奥迪的 Q5 以及奔驰的，这是奔驰吗 ？C300，还有宝马的 X5，这3款车型怎么选？你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是宝马 X5 吧？是这个意思吧？然后问一下，这3款车型要怎么去选呢？
6: 那肯定是买 X5 啊。
7: 嗯，你要如果这3款车型的定位的话，那肯定是宝马 X5，因为跟他们的级别都不一样，更胜一筹。
6: 对呀，那肯定是 X5 了。
7: 所以你这个选择相对来讲有点儿。你要如果说我不在乎这个多少钱，只是注重这个车，那肯定是 X5 是首选。如果说那我在乎钱，我又不想买太贵的，那你肯定不会去看 X5，是这样的
6: 一个定位。级别不一样，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燃油车的领域当中。我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差异化并不是特别的大了。对不对？以前你要说你要买一款燃油车，你发现呢10万是一个档，20万、30万、40万、50万、上100万是一个档。
7: 对，
6: 那你会发现每一个档给大家体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嗯，
6: 举个例子，就是每一个档会带来不同的尺寸，以前是不是有这样定位？
7: 对，
6: 就是也
7: 大小不一样。
6: 以前用我的话说，以前的燃油车叫有辈分的车，对不对？你是 A 级就 A 级 ，B 级就是 B 级的 ，C 级就是 C 级的，对吧？这个辈分也就是什么呢？从你的整个的规模、尺寸、三维去来界定的。
7: 嗯，
6: 但现在你在整个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已经不讲辈分了，
7: 对，
6: 对不对？
7: 全乱了。
6: 我虽然说可能定位是一个 A 级车，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到 B 级车的个头了，
7: 嗯，
6: 就现在像跟孩子一样，是不是？你说以前孩子也都是平均身高，但现在孩子你发现突然猛上来，就是有比你还高的很多的，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你要说买新能源车和新燃油车不一样在哪儿呢？以前的燃油车我说有辈分的，第一个是三维的辈分。第二个你发现呢，以前的燃油车规定的非常好，就是你买的不同档次的车，排量、发动机的排量是不一样的，
7: 嗯，
6: 发动机的变速箱档位也是不一样的，底盘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包括最重要一点，配置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前你会发现，哎呦，10多万块钱的车跟20万的车，整个的配置完全不一样，天窗不给你，这不给你，那不给你，对不对？
7: 轮毂都小一圈，
6: 是不是？
7: 嗯。
6: 所以就是，但现在你会发现，新能源车就是既要还要想要，什么该给的都给，不给的该也给你。所以就是我说了，你现在说燃油车的领域当中，你问了一个什么呢？有辈分差异化的车型，我告诉你，肯定是贵的好。燃油车就是这样的，辈分越高，价格越贵，它一定是越好的。所以你要问我这些车哪个最好，X5最好。而且X5现在我们也说过，现在可能在部分的城市当中都已经破50万了。所以现在买X5的话，面子里子都有了，
7: 就落地价格都不到50万了，
6: 对不对？
7: 嗯，
6: 你还喜欢买这种老物件的情况下，X5我告诉你，从驾乘的体验上来说，绝对是在燃油板块当中一台非常好的车，而且现在价格非常香啊。
8: 中秋礼，小罐茶，
9: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9: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中秋礼小罐茶，
9: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9: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6: 嗯，大家好，我是众车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7: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啊，大家可以观看，然后现场直播也可以帮我们留言点关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来关注一下赵问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极狐的 T7 如果跟一汽的 ID 啊，应该是 ID 的那个 T6 刚上的，然后问一下该怎么去选择，然后还想问一下峰哥你怎么看这两款车？
6: 嗯，不是，可能你是听了我的当时的节目的介绍，你对比了这两款车，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对比这两款车的。
7: 嗯，
6: 对吧？因为 T6 的车型，大家可能从对比上来说，可能看到比亚迪等等一些吉利的产品啊。
7: 嗯。
6: 因为我记得我上周说过这个车，就是我不是有意对比这两款车的，是什么呢？是我当时说了这个 一系大众那个 T6 产品以后，我而且呢就是阿尔法 T7 是前段时间刚预售，我说你看就这款车就能把它打死。就这两款车，你其实一对比你就明白了，就是这一次极狐阿尔法的 T7，我感觉啊，它其实也是奔着一款爆款产品去做的。为啥呢？因为你看在整体的自身条件上来说，它加持了，就是把华为的乾坤支架包括华为的全家桶基本都上车了，
7: 嗯，
6: 对吧，基本都上车了，它其实就要打市场了。因为以前极狐呢给大家一个感受呢，就是极狐现在的贝塔 T1 啊 S3 的等等啊，就是通过低价行为已经是爆款了，
7: 嗯，
6: 但是现在呢它急需要在10多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级别的车当中它去能征服市场，
7: 嗯，
6: 但这个征服市场呢，你光靠价格已经你是不能打动市场的，
7: 嗯，
6: 你还得需要什么呢？靠自身的一些比如装备，
7: 对
6: 对吧？因为到了15-16万左右消费的这些 SUV 市场，
7: 嗯，
6: 那其实我跟你说各有绝活了，是不是？你这些没有这种什么，你进不了那个门槛，
7: 对
6: 对吧？所以就是你如果这两款车来比的话，就这两款车来比的话，阿尔法 T7 无论在它整体的尺寸、装备，包括在驾乘体验和现在目前很多的口碑上来说，完全是完胜的，都任何可比性都没有，就是它 T6 都挣扎都挣扎不了。就说的可能狠点，但是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两款车，无论在它的参数，在以后未来你的驾乘体验方面，包括以后未来市场的表现上方面，我跟你说天地差别的两款车，我现在都给你预测出来。两款车虽然都没有正式上市，但是我预测出来了，明白吧？所以就是个人觉得两款车当中肯定是 T7 好。但是话说回来，阿尔法 T7 的车型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就是这个车啊，就是这个车你要说问它能不能火也未必。为啥？因为现在我刚才说了，你买的乾坤版它得花到16-17万左右，
7: 嗯，
6: 但16-17万买一个纯电动的这样一些 SUV 车型，能选的车型也非常非常多，就是强势车型特别多。那凭借极狐这几年在整体的市场的表现，虽然说有销量上的上升，但是品牌的美誉度还没有达到真正这个级别消费者能认知和认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7: 对
6: 不对？我买很多这个到了16-17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我得要牌子呀、面子呀，
7: 嗯，
6: 对不对？你光有里子不行，我开出去得有面子，得懂啊，钱得花到位啊，砸出水花了呀。那这个极狐相对来说，它现在没做到，所以你要说这个车上市以后能不能火，我个人觉得，它跟以前极狐卖6-7万块钱的车是不一样的。6-7万左右的纯电的消费者，其实品不品牌对我跟各位分享就是无所谓，
7: 嗯，
6: 就是只要这个企业它能存在，它能管我，它能给我服务，这就你就买就完了。6-7万块钱的车，你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也不用规划以后未来10年20年怎么样，你开不到10年20年，3-4年你就换一台就完事儿了，也赔不了哪儿去。所以就是这两款车可比性，我来说的话 T7 那肯定完胜。但 T7 在市场上能不能卖得好不好说，
7: 但极狐这次下血本了啊。咱们说了嘛，以前说他的声音比较小，这回呢人请代言人，请的是田曦薇，告诉你们都来认知。
6: 对，就是代言人这个事儿吧，其实有一些作用，但是它能有多大作用呢？
7: 有，
6: 你真正还是本质你的东西好不好的问题，
7: 那
6: 对不
7: 对？
6: 是不是？
7: 嗯，
6: 你东西认可度高不高？你能说天天我开这个车，我天天挂你那个明星的照片吗？
7: 不是，咱说那也是，就是现在流行，人家也是跟了流行
6: 啊。对，能蹭上流量嘛？
7: 对，
6: 对吧？啊，
7: 你看各个车企现在不是都请这个代言人吗？请的都是比较火的。
6: 可能现在代言人也不贵了。我想的、啊、
7: 那不知道，
6: 我想的啊。

0: 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的事儿。然后有没有近期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如果想考正好就业，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了，学这个考题呢是比较精准的，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去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然后大家可以关注189-4319-6669去直接考无人机执照，189-4319-6669。
1: 最近很多人想买50万级别豪华的这样一些 SUV， 是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啊？其实我觉得就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问界的 M9，因为6到7月份问界 M9连续霸榜了50万级豪华 SUV 销量的冠军，而且7月份呢更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榜的第一。目前呢，问界 M9在整体的豪车这样一个领域当中也是销量是达到30万辆了，
0: 超30万辆了。
1: 对，一举拿下了50万级销量、产品质量、用户净推荐值3项第一。
0: 对，他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届问界的这个全新一代问界 M9，正是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来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一个赛道。
1: 那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呢，全新一代的问界 M9就拥有140项全新的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的首创，以8代跃迁树立了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拥有标准版和领事加长版双车身，提供了5座、6座灵动的布局，而且呢纯大的，而且呢就是超大的纯平地板，带来阔绰的乘坐和储物的空间。
0: 我们看了一下全系，它还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座舱，搭配了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800伏高压双碳化硅的一个动力平台。它这次呢是兼顾了强劲的动力、超长续航和灵活的操控，玄武车身架构、2.0星河双向卫星通讯等筑牢安全的屏障。无论是家庭出游啊，还是商务接待，都可以来满足用户全场景的出行需求。而且现在起就是到今天哈，然后呢，新用户您要如果下定全新一代问界 M9，就可以享受至高53000元的购车权益，包含呢有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包的补贴、6000元舒享用车大礼包、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套餐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的服务。
1: 老车主现在增换购呢，福利同步的这个加码，2024款的问界 M9的车主呢，尾款可以减免5万，包括呢鸿蒙智行其他车型呢，车主减免2万，与新用户的权益呢可以叠加，综合的权益呢最高可以达到10万03千，以满满的诚意回馈消费者的信赖。
0: 所以说哈，现在想要买全新一代的问界 M9，权益很合理，然后大家呢可以去试驾，可以去关注。
1: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说一下，这是第9的车型，然后呢，应该是腾势第9，还有塞纳以及别克的 GL8 汽油版，还值得买吗？怎么推荐呢？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好，首先我给你捋一捋，虽然三款车，但我觉得非常的清晰。首先，如果你想买纯燃油版的车型，你就买塞纳，为什么呢？因为油电混合动力在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来说，将会非常的高。而且呢，塞纳车型呢，就是以无敌的空间和它的稳定性为主，所以就是这个车呢，不管你是经过什么样的路况，然后呢，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包括你这个车想持有多少年，你发现呢，塞纳都依然特别扛打。所以就是逻辑上来看呢，就是如果想燃油版，你就买塞纳。然后如果希望这台车呢，它有更多的科技感，更有排面，更豪华，那我个人觉得就买腾势第9啊。就是很多人说腾势第9和塞纳怎么去选，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代产品，但是现在也目前是两代产品当中销量最好的车，对不对？但是呢，突出的风格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塞纳是依然以传统的这种稳定节能为主，对吧？但是呢，腾势第9呢，就是以什么呢？更先进的智能化体验、科技体验为主。所以两款产品都不错，就是看个人需求了。你对车没有任何需求，就是多场景使用，就是抗造耐用、空间好，那你就买塞纳啊。但如果说希望这个车豪华度高，

0: 那你就买腾势第九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蜂哥，上下班通勤20公里，偶尔还会下乡40公里左右，然后我的坐标是吉林，相中哪两款车型呢？一款是
0: 就是你描述的越清晰，我可能回答的越贴近你想要的知道的东西，就像你豆包一样，你给到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给到的越多，我可能给你的越多啊。那其实刚才你提供了一下你现在目前使用的场景，包括呢你使用的公里数，我看了一下，公里数不是很多。你看，就即使40公里的话，一个月才多少，1000多公里啊，其实不是很多。那其实对于大狗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比CS55 的那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要费点油，但是大家想象一下，1000多公里，一年10000多公里，你费能分哪儿去？但大狗给你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说过，在燃油车领域当中，在 SUV 的领域当中，大狗包括长城的底盘，我告诉你，它就是厉害。面对多场景，你发现这个底盘的应对能力就非常强，而且底盘开起来非常的筋道，明白吧？就是我曾经说过，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面条。手擀面就是特别筋道，你说它硬吧它硬，你说它贼硬吧它还软乎，就是这样的一个筋道的感受。就是大狗车你真正开起来感觉什么呢？第一个，外形很复古很个性，然后呢驾乘体验非常棒。你一年公里数这么少，买个大狗得了啊，有里有面的车。
1: 大狗啊，这是峰哥给你的推荐。来看一下如愿说的，儿子24岁，想买一款代步车，家到单位7公里左右，20万以内就行。说一下呗，能不能说一说想给儿子选新能源的车型啊？
0: 嗯，
1: 还是想选比如说纯电版的呀？类似于什么样的个性啊？你比如说轿车呀、SUV 呀、
0: 嗯？你这个问题呢，就是太广阔了，没法去说。天马行空说的话，节目时间也不够啊。
1: 嗯，
0: 把它规范的更详细一些啊。甚至有哪些车型对比，现在已经非常纠结了。你说的这些，我可能说的更详细啊。第一个坦克问的问题，我就是第一个看到你发的，但是好像最后应该是最后给你回答了。魏牌的V9X能不能干？哎呀，你们不要学风格啊，就是我就有时候说话吧，可能就是稍微的接地气一些，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就是首先第一点，魏牌的V9X 是一个什么定位的车，大家知不知道？我估计你研究过了，你知道了，但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魏牌的 V9X 是什么定位的车。它如果在新能源领域当中，用我的话说是比较贵的车，三十多万了。现在你要如果买到魏牌的 V9X 行政的加长版，要38.98万的价格了，最便宜的魏牌的这个车型现在也需要33万的价格了。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3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以后未来都不好卖。你现在看到的理想，看到的某界，对不对？某境这些华为系的车，是不是就按照我话来的？30多万车哪个好卖了？后期生产的，现在你比如说所谓的东风的泰山那。

0: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问我的话说，首先第一点，30多万现在在目前的消费当中，就不是主流消费，或者是以后未来坑最大的消费。第二个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消费当中，有这么多的强势、强手如云的状态下，他能卖得好的，对，或者能突围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市场需求就已经在缩减。再加上你现在目前有那么多前辈在前面站着，你靠什么去打人家？
1: 怎么能胜出？
0: 你靠什么打？是不是？而且花了30多万，就像我说的那句话，哥们儿，咱是不是得要点面了？
1: 嗯。
0: 峰哥虽然说不是说那种爱慕虚荣的人，但是我说我钱都花都到位了，我为啥不享受啊？我砸地摊和我现在到五星级的烧烤那是能一样感受吗？我吃的是你的环境，不光是味道啊，
1: 那
0: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
0: 那你买的30多万的一个车，你要的光是不那不光光是它的功能吗？它的尺寸吗？这些别人都能给到情况下，你不还要需要的是牌面吗？包括在整个智能化体验方面吗？它有华为那么智驾那么强吗？它有理想的这种车机那么准吗？所以它都没有那种特色的东西。你要如果说要看这个车的话，峰哥给你推荐一款车吧，叫逸境的 X9， 逸境的 X9， 你去关注一下那个车吧，还没有。还应该是上不上呢？
1: 没上呢，预售了。
0: 你要如果是关一个30多万左右的车，逸境 X9， 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车，还行，不错，而且呢也是华为系的。
1: 对，
0: 最起码你是不是在驾智驾水平上，包括在智能的科技体验方面，它是不是要比你那个魏牌 V9 强多了？
1: 华为家的，
0: 是不是？你既然花了这个价位呢，我建议你去看看它。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买油电的还是混动的啊。如果你要是这价位，你要如果买纯电的版本的话，蔚来 ES8 不香吗，兄弟？30多万买个蔚来的 ES8 香不香？
1: 嗯。
0: 纯电动车，那从品牌价值到实际体验感受，那基本在电车当中，我认为都30多万到顶
1: 了，
0: 到顶了，拔尖了。所以说，你花30多万你买魏牌 V9X， 真的我觉得有意义吗，兄弟？那你说为啥说现在？这个长城的 H10 的车外卖的那么好，就因为它5.3米，同样的尺寸，同样的基本平台，因为它都是叫硅源平台，但是那叫硅源 S 什么的，那些咱不说，人他要花30多万，那长城卖20多万，
1: 差10万，
0: 当然20多万的香了。
1: 嗯，
0: 所以在新能源当中，我说了，现在的辈分已经越来越不清晰了，所以就是辈分不清晰情况下，你一定要看什么呢？看价格，你真正要花大价的时候，你一定买品牌。这是我对于现在新能源，尤其高端新能源消费的一个逻辑和理念，我给各位，这个都能套用啊，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峰哥你一个一个来问我都能套用，明白不？当你不会选的时候，当你花的钱花的位的时候，你一定买大牌子，买的是面子，买的是牌子品牌价值。当你买新能源希望实在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你就不用考虑那些了，你就是买价位，谁便宜我买谁，没毛病。但是我前提是这个品牌你一定以后未来有服务，明白不啊？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陈总，
5: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车天下，
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

0: 利啊。
1: 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余问的。现在如果想选威兰达的 Pro 跟荣放豪华，都是双擎版的，峰哥你推荐哪一款？
0: 嗯，最实用的看模样看价格，谁便宜买谁，哪个模样相同你买谁，因为它车都是一样的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七喜问的，他说峰哥呀，每天接送孩子50公里左右，现在有一台宝来的车型，你能不能推荐10万左右的车？小区门口是有充电桩的。
0: 嗯，我给你算了一下。

0: 啊，我这算是，哎呦，我就肥着我就
1: 你要开电车的话，
2: 我给总给自己找坑。
1: 一年的电费大约就是1500。
0: 对，你其实无非也就省了8000多块钱。但是你想象过一个问题吗？就是你换这个宝来车，我不知道是哪年宝来。如果你的宝来已经快10年了，我告诉你，你抓紧时间换，抓紧时间换。因为现在呢，咱们还说有这个，比如说关于什么省补啊，包括国补啊，明年怎么样，咱不知道，对不对？你不一定能够参与到了。但如果说你的车现在就什么呢，2-3年的宝来，或者是3-4年的宝来，我建议就别折腾，你就开着完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在自己家充电，你要到小区门口的充电桩去充电，
0: 你还不方便。
1: 这个是不仅仅是不方便，价格不一样，你要差很多钱的。你要自己家充的话，他说白了是没有那个占位费的。你要是在外头充，你还得给人一个费用。
0: 东北人特别愿意说一句话，别丢了西瓜你捡芝麻。明白不？
1: 明白。
0: 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刚才分析完以后，我就告诉你，如果这个宝来很新的情况下，5年以内的宝来，你就开着完了，飘停的，啥也别换。啊，你啥也别换。
1: 哥他补充了一句，他说我要增购一台。
0: 增购一台，增购一台的不劝你了，那直接买就完了。
1: 那买吧，
0: 买一台就完了。i6 要等新款了吗？i6 呢，其实如果9月份够呛能有上新款，为啥呢？因为 Mega 9月2号上市，它不能一个月上2台车，有可能 i6 今年我看了一下，包括我最近有身边有人买，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包括也问了一下内部的信息啊。但是说实话，严丝合缝啊，内部信息那是真是守口如瓶啊，
1: 捂的老严实了，
0: 啥都套不出来，
1: 对，
0: 啥都套不出来啊，我现在套不出来。但是呢，我分析了一下，现在目前的 i6 今年是应该小改款，因为一般像理想系的车，它应该是2年一大改，1年一小改。你看 l6 为什么说 l6 现在这次给这么多呢？i8 你看它不给的那么少，它2年一大一换代，1年一小改，今年应该小改。但如果参照现在 i8 给到的一些东西，备箱前面的备箱必须得电动了，那太 low 了，你那玩意儿天天让我手关不上那玩意儿，印手印子。是不是你必须电动后备箱？然后呢 ，i8 现在给的两个都是前排的那零重力座椅，我相信 i6 这次应该也能给到。但是这个 i6 改款现在能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分析一下，有可能在11月份、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有可能就要有一次小的改款。小改款不是换代，明年将会大改款啊。所以现在呢，就是 i6 呢能不能买呢？这段时间挺刺挠，为啥呢？因为知道长春市补贴现在有5000万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昨天还特别问了一下，我说现在如果订 i6 宁德时代版的电池，我现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车？一周我算了一下，应该5000万
1: 能领着，
0: 应该发布完。
1: 啊、
0: 发不完的情况下，你现在还能给一个5000块钱，你买全款 i6 现在优惠10000，赠送冰箱了，那些玩意儿都给到，其实现在也挺蛮划算的，蛮划算的。如果能领到这一次补贴，你抓紧时间快点给我整啊，马不停蹄今年去订车去，有可能1周宁德时代电池的车你就能拿到啊。就是分析到这儿吧，行不行？今天说到这儿，
1: 说的太全了，
0: 好多新车问题，我现在回答不过来，时间有限啊。
1: 然后问长城 H10的，明天你都来，因为明天峰哥拿出大板块讲一讲长城的这个平台、归源平台，包括它车型。
0: 咱别说车了，明天说它母体，它的出生地，它的平台啊，归源平台值得一说。我明天通过一个技术帖给大家讲讲。长城现在目前的归源平台有多牛啊，
1: 一听你就明白了。所以此时此刻来关注一波啊，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明天都来，然后详细跟大家聊一聊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您就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了。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的话，随时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互动，把自己的问题呢说的详细一点，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都可以啊。然后继续来说一下关于无人机的事儿。无人机呢，飞手现在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唯一的吉林省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会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给您搞定，考了证就好就业，想飞想考证您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现在可以报名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拨打一下0431-858-1541，或者是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车天下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

0: 为大家做解答。你好，陆梦。
1: 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说一下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每到一个季度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活动啊，各大各小的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有需要您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去找一下鲁蒙老师，1800-03-4-5858，1800-03-4-5858，加一下鲁蒙老师的微信。我们一直说你加他不亏，有任何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跟他来进行描述，然后呢，龙梦老师会告诉你这个车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奔驰的 S400L 的车型，行李盖不能完全的关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我就后备箱盖不能完全关闭是吧？
0: 嗯，
2: 应该是后备箱那个就是自吸这块有问题了，检查一下锁块吧，它那个自吸是锁块这块控制啊。
0: 嗯，其实大家都认为百万的车不会有毛病啊，其实呢，如果你今天问这个问题，证明你绝对是奔驰 S 车主了，因为奔驰 S 呢就有这样一个通病，尤其是 W3-2 S400-S450这个车啊，它那个后备箱锁块都有问题，尤其是啥呢？天冷情况下，到冬天基本就扣不上。就是关不上，它不能吸进去，吸合不了，贼尴尬。就是每年到冬天，尤其啥呢？你看冬天一般都过节了嘛，过节现在收礼送礼啥的，完了你发现那个你就不敢开那个后备箱
1: 了。就后备箱啊，
0: 开了以后关不上啊，完了开起来然后还总有个热心人说，哎，那个后备箱没关，我当时就一言难尽呢，是不是我不想关的，是跟着都关不上。其实这个呢，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就是在网上你可以找一个，就是现在专门有针对这个 S400W32 那个后备箱锁块改进款的锁块，
1: 嗯，
0: 你换个改进款的，你试一下，应该就针对低温情况下锁不上这个电吸锁不上的问题，能有改进的啊。这都是奔驰 S 车主真正的痛啊，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说百万级的车也有小毛病，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是特别糟心的啊。你这问题不是啥事儿，换一个改进款的锁块就应该能解决啊。
1: 来看一下奥迪 A3 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说倒车影像啊现在不显示了，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2: 像他倒车影像不显示的话，看他这个前面那个屏有没有切换的动作，如果能正常切换，然后黑屏没有画面的话，那就是摄像头问题啊。
0: 嗯啊，就是如果说不是这个问题呢，
2: 那它要不切换的话，那可能是音响主机这边来的。
0: 嗯，两个事儿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1: 嗯，说一个事儿啊，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这不是马上换季了嘛？然后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推荐的动态清洗，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啊，什么是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呢？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然后我们都说积碳呢，它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比如说早上不好打火，打火延迟了。抖动啊，就我们常说的东北话嘚瑟。然后还有呢就是废油，那怎么办呢？去洗发动机的积碳。这次那么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动态清洗，就是包含的还有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这个我说了都是明码标价的，您直接来到豪车会，我们的技师就可以给您做。但是前提啊，我们的技师呢会根据您的爱车的情况做一个检测，他手里是有一个机器的，机器上面是带有这个类似于像屏幕啊，就我们说的像手机屏幕一样，然后呢它前面那个探头是每一个缸体都会给你做检测，所以这个呢你是清晰明了，可以看见自己车内的情况，放心可靠。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您中午有时间也可以来到豪车会，清洗一次的时间就是2到3个小时，然后时间自己合理安排好，跟卢蒙老师提前预约，1800-03-4-5858，1800-03-4-5858，加一下卢某，预约完了以后呢给您留工位，您直接开车过去就可以，也是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啊，可以关注。我再说一遍，1800-03-4-5858。
3: 中秋礼品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7: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呢，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个时间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那这样啊，我们何先生呢打进了电话，想咨询一下关于奥迪车的一个故障，我们来问一问啊。你好，何先生。
2: 啊，你好。
1: 你说。
2: 啊，那个2015年的奥迪 A4L，
1: 嗯，
2: 就是最近开的声音特别大，就是从前机场传过来的，然后尤其是过了3-4万以后。一踩油就哼哼的声音很大。
1: 卢萌老师，
2: 啊，
1: 卢萌老师在吗？
2: 我谢谢我他声音太小了，没听清。
1: 没听清哈，是一个2015年的奥迪 A4L， 发现前机舱的这个位置呢，感觉声音比较大，是吧，何先生？
2: 对对。
1: 啊，您刚刚说从什么之后，然后他的声音就会？
2: 大概是踩到30-40迈之后吧，声音很大，尤其开高速的时候。
1: 30-40迈以后，嗯。
2: 啊，30-40迈以后啊，这个情况的话，先查查啥吧，你看看轮胎吧，轮胎这块这个，看看胎面平不平，有没有异常磨损。就是其实这个吧，你拿手一摸这个胎面，就顺着轮胎那个圆这个角度，然后一摸来回摸两下，如果要是有伤残的地方啊，就证明是轮胎噪音这边，就轮胎这边指定是有噪音了。
1: 嗯。
2: 但是其他东西的话得看啊，因为这个速度一旦起来一点的话，有噪音，你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咱说轮胎这块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还有轴承这方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噪音的，啊，
1: 嗯，轮胎或者是轴承，你这个想多久了？
2: 有3-4个月了，但是刚才那个说什么也没听清。
1: 轮胎去检测一下，是不是胎面不平，还有轴承方面。
2: 轮胎和轴承是吧？
1: 对对对，按照这两个方向，您先去查一下，好不好？
2: 啊，好了，
1: 嗯，
2: 谢谢，
1: 好嘞，
0: 好，
1: 尾号2035啊。同时，何先生，你要如果在长春市内的话，也建议你，如果离南四环这边近的话，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啊，这样的话帮您做一个检测，你就放心了，也是更加精准一点，好吧？
0: 瑞说了，说大众的宝来，他说最近开空调会有抖车，然后发动机呢偶尔会熄火，怎么办啊？
2: 啊，他是宝来，有抖动问题，还有熄火的这个情况。
0: 他说开空调啊。
2: 开空调的时候啊，这个还是首先要做基础保养啊，他还是说把这个积碳这方面清理干净，把气门积碳包括节气门都清洗干净。
0: 嗯，
2: 然后像他这个一般开空调抖动的话就能改善，那他现在偶尔有熄火问题呢，看看有没有其他像火花塞什么的，电风眼圈、喷油嘴这三方面看看有没有问题的。
0: 他就说豪车会在哪儿？其实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他有动态清洗这个项目，
1: 嗯，
0: 挺适合你现在目前这个症状的。我们说过，像车抖啊，发动机不好打火啊，愿意熄火啊，包括在驾驶过程当中，它有顿挫感的费油啊，其实跟这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有关系的。然后呢，到豪车会呢，不光做这个项目，还可以帮你检查一下原件，比如说你的那个火花塞等等啊，帮你看一下。你可以来到豪车会，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034558咨询就可以了啊，
1: 1800034558然后给您发定位，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精准一点，就是在南四环这边啊，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0: 别克 GL8 现在目前的加速不是特别好，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像它 GL8 这边加速没有劲儿的话，其实还是做基础保养吧，只要你发动机这边故障灯不亮的话，其实清积碳的话就能改善这方面的问题。除非你说真是要发动机故障灯报警了，那就咱们拿电脑针对性去检查一下，看看报什么故障码，一般是哪方面来的毛病就能确认。
0: 好的，别克的。火重新启动发动机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等一段时间发动机可以打火了，但是挂 D 档呢发动机再次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这个重点检查油路吧，有可能油路这边汽油压力供应不上啊，燃油箱里边低压泵啊。
0: 就给我检查油路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的，最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是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说您的车最近有烧机油的情况了啊，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现在有仪器呢，先给你做一个系统的检测，然后呢看一下你车的问题，然后呢给你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现在咱们的解决方案呢，不是说大拆大卸了，直接就是通过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可以了，就是时间短见效快，一般两三天就能修好。而且呢现在豪车会呢还承诺呢，就是3年或1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纸质合同给你签到这个纸面上，再出问题豪车会继续管你啊。价格呢其实也就是几千块钱，不是很贵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把车开到豪车会，然后呢您先检测一下自己的爱车，检测是免费的，修不修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呢修完以后呢，豪车会说了3年10万公里有质保协议啊。
1: 对，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这个是放心可靠的。所以大家有需要，我再说一下卢蒙老师的电话，1800034558可以加一下他，这样的话呢沟通起来也会更加的顺畅，然后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开到豪车会把自己的车辆做检测就可以了啊。好，那今天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出行旅游，可以到哪儿呢？可以到云南。然后这一次呢带着大家去云南，9月10号我们就要正式的出发了。9月10号，然后呢也是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然后还有就是开学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要错峰出行，这个时间呢就是人少景美，性价比很高。那这一次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起亲自就是出发，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带队。电话呢也可以咨询1384310-0340。我们这一次呢原价是6980元一个人啊，我们是6天双飞高奢团，现在呢是属于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的话，您这次就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啊，一起来出发。然后呢是泸沽女儿国还有雪域的香格里拉，行程呢安排的特别的满，然后也特别的舒适。所以大家呢，如果喜欢出去玩又喜欢云南这样的一个城市，不妨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1384310-0340。最后要说的啊，就是推荐好物了。这不是马上哈就到什么呢？到中秋节和11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季节呀，很多朋友就说我一定要吃一口鲜儿，是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的大闸蟹。没错，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等咱们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每一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啊，是属于在就是我们永礼记，它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它是在苏州的阳澄湖提前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然后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是有专属的身份证。啥意思？每一只螃蟹都会带有一个蟹扣，这个蟹扣呢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就一只螃蟹一个码，假一赔十。所以只要你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下单的，保证是阳澄湖的大 大闸蟹啊，这样说您就明白了。然后说价格啊，此时此刻您先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这仨字儿，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推荐。您边看我边说，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超低的这个超给力的价格，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就是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然后卡面标

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啊，这个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然后只要499。卡面是3688，包括四公四母啊，然后加红酒，然后是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然后公蟹呢每只是6两，母蟹呢是4两。卡这个卡面标的是4688，然后实际是999，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比如说你要如果送人呢，你看怎么样性价比更高更划算，比如说自用啊，想要自己吃啊，那你要买哪一个就是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们说了，每一只螃蟹，因为根据它的这个就是四公四母基本上都差不多，只有4688是三公三母，但是它们的重量是不一样的。你看公蟹每只从3.2两到6两，所以它个头大小也不太一样，这个要根据自行的选择。啊，您可以直接来下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就可以看到整体具体的详细信息了。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您可以自行来下单，就是右下角会有二维码，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得见。就您收到螃蟹以后啊，现在是属于顺丰冷链箱，直接给您发，里面都是冰袋的，然后螃蟹呢都是活的，您打开以后你看就明白了，爪子都在动。就你拿一只出来，你就发现它的毛啊，还有这个青背白肚啊，就是一看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只要蒸12分钟，您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那口鲜。所以说详细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会员价格就是从299元起，根据自行选择的这个卡面标识不太一样，然后呢，直接就是下单。然后说一下为什么叫卡呢？就是你现在拿下的都是卡，等到9月底啊，正式开壶上市啊，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兑了，就是你拿着你的卡打个电话，直接螃蟹就邮寄到您家了，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无论您是自用啊，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这样也会更加的方便。所以详细的信息您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打电话订购也行，400-699-2799，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400-699-2799都可以来关注。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1038知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0: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在感情中，我们怀念、不舍、纠结，但最终往往都会选择默默离开，送上祝福。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离场。如果可以，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幸福的人生。下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1: 我怀念的。

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更深了。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以及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的记忆与情感。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充满了感动，也见证了歌手扎实的演唱功底。

年少的爱情纯真而美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生活不再纯粹，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总有纷繁复杂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纯真的美好便会袭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阳光的校园，青涩的我们，或许你会想到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或许你已经和他告白，但却没有结果。风花雪月的浪漫也好，怅然若失的遗憾也罢，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就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吗？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失恋之后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和自己的好朋友倾吐买醉，还是一个人看着爽剧嚼着零食？虽然已经与爱人分离，但对方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房间里的椅子、手机、碗筷，如果真的已无法挽回，那就让这些烦恼尽快的走掉吧。明天我们会是更加开心自信的自己。一首郭采洁的《你在不在》送给你们。

楼兰古城古老而神秘，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的我们依然不断地再去遐想那里曾经的故事。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一段错世情缘，展现了天荒地老的爱情，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执着，以及等待与坚守的珍贵。下面我们就去欣赏云朵的《我的楼兰》。

伍佰仿佛是一位哲人，在痛苦纠结的生命中思考，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他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即使泪水奔涌也不会哭出声来，让桥变成了泪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2: 嗯，
1: 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密切经验需要条件，比如说你要把自己完全放松，像一个老太太她在庙里拜拜敲木鱼，久而久之这种单调的声音不断的重复，会让她的意识集中在一个焦点，然后整个放下，她就进入到合一经验。她20分钟之后忽然醒过来，觉得充满了我们叫法喜，充满喜悦，觉得内心里面很愉悦，一种宁静，这种叫密切经验。所以一般密切经验不会太长时间，也不可说，你跟别人讲，没有体验的人他听不懂，
2: 对，
1: 他无法体验真正意，但是真正有密切经验的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跟庄子说的一样。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那种启发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超越人间所有的相对的价值观，就这样子。其实人活在世界上不能避免这样的价值观，但你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超越的话，本身就会觉得很喜悦，比较少被人间的各种欲望困扰所束缚，就是感觉到活在世界上很自由。所以庄子的逍遥游事实上是表达那种人活在世界上啊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它分三个层次，第三个算最低的，他居然说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我的天哪，我们教书一般50个学生称赞我就已经乐不思蜀了，一般50个学生批评我，我都觉得活得好累了。他是天下人，所以他讲修行的境界，第一个外天下，外就是要超越，超越天下，就是超越人间的价值观。这就很难的。所以庄子确实是显示出来人类精神的一种非常高的维度。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

0: 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林中钻出来半截鬼，当然也不是半截鬼，怎么呢？这位长相奇特呀，上半截身子往前弓着，下半截呢在后面撅着，大屁股蛋子翻翻着，这屁股蛋子恨不能跟这位吊梢的肩膀齐平，在一水平线上，大脑袋晃晃荡荡，一走路啊，就如同那个中国式摔跤似的， 哎，左晃右晃，大摇大摆，倒也四平八稳，身前背后啊带着那么一股子威风，长相也忒难看了，一张大黑脸，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全都炸着的，红色的亚尔毫毛如抓鼻相仿，一对眼睛刷刷往外冒蓝光，人家练就的一对夜眼，晚上看什么比白天都清楚，大鼻子翻鼻孔，血盆大嘴，两个獠牙往上勾勾着，把这嘴唇啊恨不能分成三半了都，哪见过这样丑陋之人呢？这就是个鬼呀，跟民间的壁画上的鬼差不许多呀，只不过人家头戴斧头，身穿大红袍，那壁画上的鬼呀，一个赤身裸体的，哎，身子呀，哎，骨瘦如柴的，那是小鬼，人家是大鬼，背背宝剑，手里头拿着一把桑皮黑漆大扇，就是大扇子呀，两尺，两尺啊！你看一般的说书扇子呀，一尺，尺扇，过去拿扇子呀能当尺子用，那么如果再大一点的呢，通行的流行的扇子一般是一尺二，哎，一般人就用那个扇子就行了，那么再往上两尺的，有三尺的，一般的三尺都不用了，三尺那太大了，那玩意儿跟宝剑似的，一般的大扇子作为装饰品，哎，在家里挂一把大扇子也漂亮，挂在墙上装饰品，就这位扇子就一把两尺大扇子呀，打开了将近把这半个身子都护在里头了，呼呼扇风啊，出来先把这环法寺江飞熊先数了一顿呢，你们还配当老道啊，我看尔等是假老道，深更半夜不说念经不说睡觉，跑到这里杀人越货，净干恶事啊！哎，一谋家良言相劝，快快离开，你们就是人间的小恶鬼，我乃人间大鬼，小鬼见大鬼，快快散去，否则再在此作恶，小心我一个个的把你们全拿住，我把大嘴一张，嘣嘣嘣，我全给你们吃了。
12: 爷爷，
11: 这郑军一听，这吃人呢？吃什么人呢？我是大鬼，我专吃恶小鬼。嗨，环法寺江飞熊一看呢，这完全是在这里虚张声势啊！江湖上有这种人，哎，仗着自己长得奇怪，出来晃晃荡荡。我把人吓跑了，我敛财物，不就这回事吗？啊，即便你有能耐，今天我们也不能走啊，我们任务没完成呢，不能眼瞅着李世民从我们手心里飞了呀。这环法寺啊，就想上前呢，告诉师兄，先打吧，马上天亮了，万一金庸城那边发觉了，再派人来追，那就不好了。咱们再上吧，咱哪怕打不过他，咱不还有暗器吗？不还有霹雳独眼袋吗？咱把它闷在那里。嗯，铁观道人江飞熊那还是比这环法寺沉着多呀。江飞熊的意思，能不战就不战呢，能少一事别多一事，节外生枝要不得呀。江飞熊又是一打起手，无量天尊，这位朋友，您到底是谁呀？能不能把大名舍下来呀？哎，我们听一听，如果说您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许我们敬服您是英雄还真就走了。好，非得知道我叫什么名啊？啊，所谓男子汉大丈夫嘛，行不更名，利不改姓啊，有名姓为何不敢通报啊？哎，我不是不敢通报啊，是世上听到我姓名者皆莫疑。什么叫皆莫疑啊？皆死了，都变成鬼了，知道我的名字他们都死了，你们要不要知道？无量天尊，这位英雄， 开得好玩笑啊。我们即便死，我们也想知道知道您到底是谁。哎呀，世上愚笨之人居然这么多呀！啊，宁肯死也得满足好奇心。我这人呢，那就是个无名之人呢。啊，鬼里面有名，我大鬼，但人里面我没名啊。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知道啊。既然你们好奇心那么重，好吧，我就满足满足你们呐。我姓钟啊，乃中南人，钟馗英啊。啊，还挖呀起来了，这么一挖呀，噗噗噗噗噗噗，怎么的？可能惊动了林子里头那要冬眠的动物了。你看深秋季节了，马上入冬了，有些动物啊要冬眠了，结果今天在这林子外这么一打，折腾了半宿了，人家也都折腾醒了。这位再一挖呀，得了，别在这冬眠了，这地方隔音不好，再找别的小区去吧。啊，走吧，走，这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野鸡无名，草鞋没号啊，哪冒出个钟馗来呀？他俩不知道，钟馗出事咱讲了，这位咱原来介绍过身世啊，盛宴师逃跑，要不是钟馗相救，就被淮河四鬼给分了尸了。幸亏钟馗嫁妹呀，轿夫跑了，钟馗一看得了，这有四个小子，这才有小鬼见大鬼，大鬼圈小鬼，四鬼抬花轿。最后落成四个半吊子嘛。咱说了，钟馗先拜师谢老道啊，就谢科谢英登他叔谢红，先拜师谢红，后来谢红教不了了，谢红老道见老道，把这钟馗又推荐给了玉清玄坛的王远之仙长，钟馗又拜王远之仙长为师，继续学习文武艺。这俩老道啊，都想把这钟馗发展成小老道，但是钟馗呀，不愿意出世啊，当老道干嘛呀？这出家干嘛呀？天下这么乱，就等待我们这些有文武艺之人呢，到处平移，要整黎民于水火之中啊，使天下得以太平啊。我当老道有什么用啊？我修仙有什么用啊？啊，那都是些虚无缥缈的。我呀，我未来得当一个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好官良吏，我得施展施展这个抱负。未来我看看哪家哎能够得天下，我呢参加他们的科考，用我的真才实学走进仕途。我用手中官职为黎民造福。按现在话来说，这钟馗的目标，我要进编，我要当公务员，我当什么宗教界人士啊？不干。无论谢红，无论王远之怎么劝，钟馗就不干。俩师傅一看人各有志啊，行啊，那你就按照你的目标来吧，看看谁科考举世。钟馗呀，住在王远之那里，没事儿也在四处乱溜达。本来心中啊有了第一目标了，那就是投李唐啊。但是呢也不着急，看李唐他们刚刚建国呀，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未必科考举世啊。我也看看其他人呐，离东都洛阳近，我考察考察这王世充怎么样？这一考察呀，哎呀，这人不怎么地呀。不是一个明君呢，再考察考察李密吧，一考察李密也够呛啊，尤其是有那盛宴师那件事儿，这钟馗对这李密也更有看法了。另外呢，一瞅这西魏现在挺折腾的，一会打这个，一会打那个，而且人才济济，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啊，也未必科考啊。啊，哎呀，嗯，看来呀。我还得等李唐啊，看来最有可能的还得说李唐啊。 所以这位钟馗啊心向李唐啊。再加上前不久盛宴师给钟馗来信了，表示感谢呀，要不是您呢我就命丧黄泉了。恩公啊，我现在在李唐这边得到重用了，官职还真不小啊，我呢愿向李唐王朝举荐您呢，以您的这一身能耐，那李唐王朝能不欢喜吗？肯定张开怀抱相迎啊。恩公啊，您呢也别钻这死胡同，别觉得呀我必须要科考显示我能耐，他要一年不科考呢，十年不科考呢，再者说了，科考举事这才有几年啊，没几年，原来还不是互相推荐吗？那么走这条路，您有能耐，您未来往上升官，凭借您的能耐升官啊，您何必赌这口气呢？但是呢，钟馗有自己想法，我就得凭靠我自己能力，向大家证明证明，我这么一个穷苦之人，我姓钟的，不是大门大户，不是门阀士族，我就是个普通山林老百姓，中南野人，我就让你们瞧瞧，我能不能一压群雄啊！你们出题，你们任意出，我给你们答辩答辩，让你们那心服口服，都得向我竖大拇指，我这是荣登状元之位，我才好当官啊，不然的话那大家族能够看得起我吗？啊，够呛，我就得凭我自己能耐。人钟馗啊有这个自负，所以呢给这盛宴师也回一封信，你啊好好待着，你好好干你的，别管我，什么时候这武则天子开科举事，我一定够奔京师长安，我去啊应试去，到那时咱哥俩再相见，我让你看看我这人有没有本事。给这盛宴师回信了，婉言拒绝了。那钟馗啊一直就在王远之他道观田园里生活，另外呢人北邙山这里啊有别墅，够有钱的，这里还有别墅啊，这别墅跟现在不一样，独栋的连排的，一座几百万上千万，光这一年物业费一般人都交不起，那时候啊在北邙山扎个茅草屋，这就叫做北邙别墅，那墅字怎么写呀，下面一土字，上面一野字，也就是田间土舍也，就这意思。反正钟馗没事啊，老哥一个，哎，到处玩，北邙山他喜欢，怎么这里可以怀古啊，到处是坟墓啊，哎，在这里看看碑呀，临临帖呀，这玩意多好啊，他也不害怕。怎么呢，钟馗心说我长得比鬼还鬼呢，那鬼见到我得吓半死，我还怕他呀，所以呢经常的到北邙山这一带溜达，最近这两天呢又溜达过来了。但这位钟馗呢每天晚上睡觉睡的呀特别早，古时候嘛，一般天一黑就睡了，早上起来也早，按现在钟馗来说凌晨三点就醒了，醒了没事干，溜达呗，练练功，反正就消磨时间呢。最近这两天住在附近，今天也是凌晨两点醒了，一合计干脆呀、天亮了，我呀到这个北邙山中部这个地方我看一看，这地方有几座陵墓啊，原来还真没去过，好，我现在没事啊，赶夜路走，背上斩鬼剑，拿起桑皮大扇往腰中一插，一边啃着干粮，一边喝着水，一边赶着夜路啊，他可不是走大道啊，在林间穿行啊，就这么古怪脾气。结果呢，就穿到老君堂这一带，正走着呢，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道黑影啊，哟，什么人？这世上还有这么古怪的人吗？黑灯瞎火的出来了，这不神经病吗？他都不想他自己，你不也神经病吗？你看他觉得呀其他人一般不会这个时候出来，我看看这钟馗呀性格刚直行侠仗义呀、

0: 管闲事儿，不然怎么救了圣剑师呢？他就跟踪着黑影，最后崩过去，一把把这位脖领子抓住了，往上一提，宁儿，你在这里干嘛？哇呀呀呀呀呀！这么一叫唤，哎呀，我的妈呀！把这位啊吓死了。钟馗一看，这怎么回事？离近了一看呢，一个漂亮小伙，一个少年，吓昏过去了。一看不像个恶人呢，钟馗赶紧的掐人中，拍打拍打前胸，再不然就把这位啊头冲下来。他们把人当着溺死之人控水呢，梆梆梆梆梆一边，还真就把这口气儿啊给控出来了。哎，这人一挨呀，哎，行了行了，把这位倒过来了。啊，你是人是鬼？别害怕，别害怕，我是人的，长得像鬼呀。不是，我说你是人是鬼？我当然是人了。你是人，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我等我师傅的。你谁呀？我谁呀？钟馗一看呢，这是个小少年，哎，长得眉清目秀的，挺好看的啊。一看不像歹人，哎，我呀就住在附近，嘿。我是附近的这么一个大侠吧。你是谁呀？我姓李，我叫李春风。钟馗把李春风碰见了。怎么的？李春风让这智元道长安置在老君堂内，告诉他别乱跑啊，我出去看看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李春风啊在这里等师傅等不来呀，也着急呀，也担心师傅，那毕竟是小伙子呀，有胆子呀。哎，一咬牙钻出老君堂，躲躲闪闪就奔那大道摸，想看看发生什么事了，结果被这位大鬼钟馗给逮住了。李春风也没隐瞒呢，就说我师父啊，是智元道长。是谁？智元道长啊？哪个智元道长啊？南陀山净云观观主智元道长。哎呦，那没外人啊，啊，那是家师的好朋友啊。啊，你师父谁呀？我师父玉清观的观主老道王远之。哎呦，李春风一听，那是老神仙呢，今年得90了吧？那可不是嘛，老不死啊。你怎么这么说师父？我老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还劝我当老道呢，啊，当老道干嘛啊？他说要修炼羽化升仙。我说你这修炼90岁了，看来你这人呢没有道根呢，90岁都死不了，都不能够羽化升仙，那你呀这一辈子够呛了。我老气的，反正是我们师徒俩呀老开玩笑。不过他经常给我提到智元道长啊，智元道长有2次到玉清观去跟我这师父攀谈，可惜呀我都没在家，哎呀失之交臂了。哎呦，没想到啊，碰到他门人弟子。哎，不对，你这深更半夜的在这密林当中干嘛呀？李春风一听，哦，这不是王远之道长的徒弟呀。哎呦，李春风就没隐瞒呢，我师父这么回事，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我特别担心。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甭担心，我去给你找找啊。你呀，还是听你师父话，你不是武艺不咋地吗？不咋地就待在老君堂啊，我去瞅瞅。就这么着，钟馗晃晃荡荡这才赶到大路旁啊。在这密林当中，钟馗这一对眼是夜眼呢，往外一看，正好看到这智元道长大战这俩老道。钟馗一瞅，这智元武艺厉害啊，打这俩老道不费事儿。得了，不费事儿啊，我就不出去了，趟这趟浑水干嘛呢？我在这里看着，就看着智元道长跟那俩老道打架。哎，一边看呢一边还学习呢。哎，这招不错，这一招也不错。要么钟馗那么厉害呀，在这里还学习呢，最后发现被智元道长把俩老道全给打趴了。哎，这俩玩意儿啊，不够这智元办的呀。行了啊，这智元要救这李世民呢。嘿，我还说呢，回头李唐科考举事，我呀得过去应举，我也看看这李世民怎么样啊，也在这里看李世民呢。结果后来发现智元一转身，人家后面一说，智元再一转身， 伏地毒蝎环法寺摸出暗起来了，哟，不好！这时钟馗已然看到了，但再想阻止来不及了，人家已然扔出来了，啪啪，掉到智远前面，两股黄烟把智远熏倒在那里。俩老道捡起兵器要去追李世民，让手下的兵把这智远给杀了。钟馗看这再不出手相救那不行了，哎，把手中的桑皮大扇往外这么一抡，抡出去了，转着圈把那些郑军打倒在地，这才救了智远道长。然后这位大鬼晃荡荡由打密林当中钻出来，与这俩老道这才相见呢。一通报姓名，这俩老道没听说过，从哪冒出个钟馗来呀？不知道。但是呢，看这武艺呀、啊，哎，这人有两把刷子，先别得罪哦。原来是钟大侠呀，钟大侠，今天这事儿啊，乃是我们郑国和李唐两国之间的公事儿。和钟大侠无关，还望钟大侠莫要插手。如果钟大侠呀，你想救这智远，没问题，人可以给你，但李世民我们得带走。钟馗一听，那不行啊，我还想参加这李唐的科考呢，你把李唐秦王在我眼皮底下带走，回头人家不让我入考场，那我天大能耐我也显示不出来呀，耽误我的仕途，你们俩老道能承担得起吗？啊，这俩老道没弄明白呀，这是什么什么耽误什么什么科考什么仕途啊？哎，钟馗说给你们解释，解释不清楚，赶紧的，带着你们手下兵赶紧走。我没说嘛，趁我没恼，放尔等小鬼一条生路，恼一恼，我全把你们点吧了。环法寺一看，师兄啊，对付这人呢不打不成啊，别先礼后兵了，咱们打吧，再不成拿毒液袋闷他。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

0: 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铁观道人江飞雄，伏地毒蝎还法寺。没想到啊，今天晚上是走运日，也是倒霉日啊。说走运，把秦王李世民真给堵上了，守株待兔，马上生擒活捉了，这天大的功劳啊。说倒霉呀、啊，好嘛，前一波后一波的，怎么那么多人从中作梗啊？来个智远老道多厉害呀、啊，我们俩人拧在一起不是人家对手。嘿，即便如此，被我们用霹雳毒烟弹也给闷那儿了。哎，以为啊这下子那再无旁人了，没想到有打树林里又钻出一大鬼来，这人自称钟馗呀。这什么人呢？草鞋没号，野鸡没名，在江湖之上也没听说过这人呢。看年岁吧，年岁不算太大，但是呢长得五大三粗的，这看上去的年岁也不小啊。口口声声要留下李世民，怎么说不留李世民，未来怎么科考的没地方考去，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法寺一看呢，师兄啊，跟他别啰嗦了，很显然呢，这又是咱的敌人呢，不是咱的朋友啊。再废话，金庸城那边发来援军，咱就够呛啊，咱把这小子给废了。他除了长得像个鬼似的，他能有多大能耐呀、啊？哎，难道说有智远这样的能耐吗？他才多大呀？咱哥俩联起手来把他废了，咱武艺比不上，咱不还有那玩意儿吗？那意思不还有霹雳毒烟弹吗？咱也给他闷上。对，无量天尊。铁观道人江飞雄脸往下一沉，钟壮士，钟英雄，我刚才已然把话说得很明白了，这是我们正常两国的事儿，不容外人干涉。你如果是朋友的话，或者说你自认为不是敌人的话，今天这个事情啊，你就不要掺和了，不要趟这趟浑水。我们呢还可以亲近亲近，如若是您非得要趟这趟浑水，那就别怪贫道不客气了。没办法，我们公事公办。哦，哈哈哈哈，钟馗丧披大扇一摆，好吧，那你就公事公办呗，咱们又没交情，我今天办的是私事儿，这事儿对我个人有利。哎，你们办公事儿，你们办你们的，

咱们呢，可以互不相干，也可以发生冲突，就看你们的意思了。你们如果觉得呀，自己命是命，哎，不干公事儿，保着私利，你们呢就别管这事儿。如果你们呢觉得自己命不是命，要大公无私，那也没办法。谁让你们隐夜之间杀人越货呢？那我这大鬼就非得管一管不可了。哎呀，还法师一看师兄啊，少跟他啰嗦吧，这人不值当的理。众位呀，少在此装神弄鬼，我看看你到底有几何能耐，敢在这里当我们的公事？哎，说着呀，把这护手电光双钩左右一分，身子这么一晃，双脚蹬在地上这么一拧，噗，好，像一只陀螺似的，就转向钟馗呀。钟馗一看，爷爷呵，又奔我来了，来得好哎！你别看钟馗胖大呀，十分灵巧啊，双脚一踹地，噔噔，大屁股往旁边一甩，就人家这大屁股，把这人上面剁了，下面双腿剁了，就留下屁股往秤上你摇一摇，就这大屁股也得150斤挂零啊！就这玩意儿往旁边那么一甩，他们离心力呀、啊、都不用武艺，用什么武艺呀、啊？我还什么辗转腾挪吧不用，就用物理力就行了。大屁股一甩，这环法是，你如果在表面看很轻松啊，像陀螺似的，不分瓣儿，外面是一团锐气。你要不会躲呀，被这锐气边缘一碰，噗，就得把你拦腰截断呢。你看这陀螺很轻松，其实一点不轻松啊。人家呢，以这脚尖转地，这脚尖转的地比那跳芭蕾舞的那还厉害呢。你看跳芭蕾舞，哎，往台上一转，滴溜溜，滴溜溜，滴溜溜。那算啥呀？没练过中国功夫，要练成那环法寺这功夫，再考这舞蹈学院，成绩 number one 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双脚尖来回直转呢，这多少年练就的功夫，那玩意儿不简单呢，费力气的呢，这么一转，提着内力呢，也就是几秒当中行。如果再长了，那也累呀，就爆发力特别强，噗，就过来了。你再爆发力，没人家大屁股甩得远的，人甩出去了，很轻松。你累了半天，不是这这这这，哎哎这呀，一瞅啊，人甩出1丈多远，把身子唰一扭，大扇子一扇，我说。你晃腾个什么劲儿啊？你这来回倒腾，万一你再倒腾成肌腱炎，那玩意儿不好治啊。无菌性炎症，你找西医没用，就得找中医针灸大夫给你往里钻那钉。这还懂西医呢？啊，拿命来刷，往上一纵身，两勾，一上四下就挠过来了。你见到猫挠人吗？啊，像小猫爪，就那意思，只不过是刚的，这要刀住了，蛤蟆身上得下去2瓢肉啊，刀着骨头肋巴骨给你刀折了呀！钟馗一看，咦呵，够狠的哎，大屁股又一甩，又把自己甩出1丈多远，这两勾唰。一下子勾到地上了，磨的两个勾尖，往外溅出火花呀！震的环法师，双手像触电似的，没勾着呀，唰，

偏一悠，这练够的身形得特别软的，真的练起来如同行云流水。环法寺天生练够的料，怎么的，水蛇腰啊，曲里拐弯的，一练够刷一悠，双钩横着就向钟馗带过来了。这钩的技法呀，包含钩、拉、锁、带、掏、拿、捉、提，这是护手钩的八法呀。这么一游钩，这就叫带呀。哎，刷一下子，你看着好像没被你扎过去，被你刺过去，看着人呢跟你也像平行似的，就在你面前飘过去，但人家钩可是带过来的，你稍微不慎刷，胳膊成三节了。哎呦呵，钟馗一看好狠，又把这大屁股一甩，又甩出一丈多远。哎耶，环法师一看你这练的什么功，我这练的是软屁功啊，呸，我拿命来，往前一纵身，双钩往前平推，这叫做推钩。钟馗旁边一闪，唰，环法寺双钩往两边一分，一钩啊钩向钟馗，这叫做撕钩，撕开，就撕开了。钟馗一看，哎呦，大屁股扔出，这下子呀甩两下子，甩到这环法寺身后。环法寺吃一惊啊，这钩往后一倒，唰，往上一提，这提钩。这一招来得急来得快呀，钟馗再想躲那一般躲不了了，一看屁股不行啊，抓把这桑皮大扇一合，啪一点的钩，钩一震啊，砰，就利用这个弹跳力，钟馗呀弹跳到半空当中，啪又把大扇打开了，哗哗哗这么一扇，哈嘛，那半空当中又弹出多远，往那一落招剑，铁关道人江飞雄一看，这钟馗啊绝非善类啊，就这几招，甭管是屁功还是屁股功，那一般之人也施展不出来呀、啊。这人乃是武林高手啊！哎呀，今天晚上怎么竟遇到武林高手啊？这位才多大呀？就如此的能耐，这要是也归了大唐，是我们的大祸害呀、啊！干脆今天呢，就把它结果在这里。哎，捧丧门七星剑往前一翻，嚓，就奔着钟馗分心便刺。钟馗一看，哎呦，用扇子呀往外这么一拨一挡，扇子打开的，啪，这么一挡，然后钟馗借这个力，唰，一侧身。这俩小短腿啊，哎，蹬得挺厉害，哒哒，这么一蹬的，钟馗整个身子成 S 型了。本来他身子呀，那是一个斜 L 型 ，L 型啊，一折弯，哎，上半拉身子基本上跟地面成30度角，屁股往上撅着，下面双腿与地面垂直。就这么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长的，估摸着是这个腰椎畸形吧，反正这个人呢好像直不起来身子。哎，这么一躲一转，他们身子这么一扭一弯，整个成一个 S 型了。哎呀，挺媚气。你看这钟馗，你别看五大三粗的，有的时候啊打起仗来挺媚气。哎，躲开这剑了，哎，招扇子不，入啪，扇子一合，这扇子尖儿猛点铁关道人，又太阳穴呀，嚓，好嘛，太急了呀，把铁关道人吓一跳啊，这一剑没刺中，人家扇子奔自己来了，哎，赶紧往下一低头，嚓，躲得慢一点，其实人呢躲下去了。谁让他叫铁关道人呢？脑袋顶上顶着一个铁莲花冠呢，又太阳穴躲去了。这莲花冠杵着呢，那玩意多重啊，
没躲去，烫，哎呦喂！怎么的？这一扇子把莲花关打飞了呀！莲花关上有铁簪子在那穿着呢，把莲花关打飞，就等于把铁簪子由打的脑袋上摘下来了。那玩意儿好摘吗？跟那头发别着呢。噗！他们得带出去287根头发，那玩意儿能不疼吗？哎呦！噗！当时啊，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铁冠道人就变成了披发道人了。哎呀！江飞雄气坏了，手腕子一翻，就这宝剑呢，由打前面来了个蛟龙入洞，唰，胳膊一拧，丧门七星剑由打又嘎着我底下，唰，往后就戳呀。我甭管你的钟馗跑哪去，我先戳你一下子。钟馗这一扇子把铁冠打飞了，身子还往那边曲着拐弯呢。这一剑过来了，哎呦呵！钟馗赶紧的把扇子由上往下一竖，当，正好这扇柄被那剑尖一点给挡住了呀。但这钟馗还别愣着呢，这时环法寺一看，哎呀，拿命来！往这一飞，大袍这么一展，双钩杀，奔钟馗扎过来了。钟馗双脚杀，以左脚当轴，右脚在底下一转，身形一带，一偏双钩就扎空了。钟馗啪，这大扇子奔着环法寺右手腕子打过来了。环法寺吓得右手一收，左手钩一搂，哎，搂钟馗过来的右手啊！钟馗一看，一转右胳膊，把右手一收，脚往上一踢，踢着环法寺。环法寺往旁边一躲，这边丧门七星剑，那铁冠道人江飞行唰劈向钟馗左腿。钟馗左脚尖一点地，噌，往上来了个金鸡八通。那位说：“你这瞎说，这招数我们懂，要么叫旱地八通，要么叫金鸡独立，你怎么来个金鸡八通啊？”啊，他本来呀就金鸡独立着呢，他一只脚在底下蹬着呢，列兵器一过来，脚往下一点，往上一提，其实啊右脚还抬着呢，左脚直着蹦起来了，在半空当中来个金鸡独立，但是往上提，这叫做旱地拔葱，一只脚的旱地拔葱，两个招数结合起来，那就叫做金鸡拔葱。说你创造的不是人家钟馗创造的，这个知识产权呢，咱不能眯了。钟馗半空当中唰，大扇子一展开，啪。奔俩人这么一打，你别看桑皮纸大扇子，运上内力，扇子边缘呢锋芒利刃呢，跟那铁皮开刃大扇一般不二啊！打到身上就一个口子呀，把俩老道吓得往旁边赶紧一闪。这是滴滴溜溜溜溜溜，钟馗扑，双脚落地，还是哈着腰，大扇收过来，呼噜呼噜呼噜。自己扇两下子，哎，功夫不赖呀，行啊，过瘾过瘾呐，哈哈哈！就他们仨打着的过程当中，秦王李世民长河跟那些郑军又开始交战了，又混战在一起。哎呀，铁冠道人江飞雄一看，师弟上，俩人继续向前呢，三个人剑刺勾划，扇子挡。就大战一处啊！哎呦，这仨人打这个精彩劲儿就甭提了，俩瘦子一胖子，两个个子挺高，一个呢其实个子也挺高，但直不起腰来，整个哈在那里，晃荡着屁股在那打。哎呀，这智远老道瘫在那里一看呢，这都什么打法呀？这人是谁呀？这人呢？正说着呢，旁边有人说话了：“师傅，他说他叫钟馗，
我听到了，我志爷爷，这志远呢，偏脸一看，正是自己徒弟扶着自己的。哎呀，我春风啊，你怎么在这里呢？快快，赶紧躲开，赶紧躲开！我躲不开呀，是我把那大鬼叫过来的，否则的话，您不就遇难了吗？感情李春风啊，还是放心不下师傅，仍然跟着钟馗，由打老君堂跟到这里，一看师傅瘫软在地，赶紧过来扶起来了。哎呀，你在这里太危险了！李春风这个时候把宝剑也拽出来了，有防身宝剑呢。不是说李春风是文弱书生，什么武艺不懂，那也有半仙之体呀。跟着智元道长练武艺，一般人也进不了身啊。只不过武艺不是很精罢了，但是在这里抵挡郑军也足够用啊。手里仗着剑，就把智元护在身后啊。智元一看呢，感动落泪了。哎呀，还得收徒弟呀，真得计呀，真得计呀！看来呀，今天我享了徒弟的福喽，给我保护好啊，还指挥徒弟呢。再说钟馗大战二道，这俩老道真不含糊啊，心里也着急呀，恨不能立刻把钟馗攮在这里，赶紧抓那李世民去。但是谈何容易呀！这钟馗，你别看身躯胖大，好像残疾人似的，那屁股蛋子厉害。人家说了会屁功啊，屁股这么一甩，肉肉肉肉，比你那双脚蹬的利索呀。这俩老道想扎，扎了几回都扎不见人影啊。最后打到30余合，累得俩老道啊，呼哧带喘。赵狗，赵姐，哪里走？这钟馗乐了，我在这里呢，哪里走？你看准了，我在这，够！赵狗，大屁股一甩，跑出去了。哎呀，赵姐，这俩人呢，跟钟馗这么一打，嘿，跟刚才打那智渊差不多少啊，不是人家对手啊。哎呀，累得呼哧带喘之际，铁关道人江飞雄歘一甩发髻，不甩不行啊！这头发披散下来了，冲着师弟还法似，啪咳嗽一声。这咳嗽啊是个暗号，告诉师弟还等什么呀？咱俩不是这位个，赶快掏那霹雳毒烟袋。哎，对，还法似心说早该掏啊，我还想看看他有多大能耐呢。现在看呢，人家能耐是大呀，比我大呀，不掏这霹雳毒药袋难以取胜啊！唰，怎么的？右手这钩往外一勾，左手钩入，往右手这么一扔，右手大拇指一张，啪，就把左手钩也扣在右手当中了，等于啊扣着钩脊那个地方了，俩钩并成一钩。仍然在跟钟馗作战，那铁关道人江飞雄明白呀，加紧攻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让这钟馗呀防范自己宝剑无暇他顾，给自己师弟赢得时机呀。这时还法寺左手已然腾出来了，怀中一摸，嘣嘣，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仨手指头中间两个缝，就夹出两枚霹雳毒烟袋啊，一晃身形，唰，正好啊，晃到这钟馗眼前呢，撒手指头一扬，张嚓，两枚霹雳毒烟袋是打向钟馗呀。钟馗正打得起劲呢，哟，眼前白光一闪，不好，啪，拿大扇这么一挡，噗噗，两枚霹雳毒烟袋打在了桑皮大扇上。冒出一股黄烟儿。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下豆腐，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7: 爱上威笑。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9: 开始了啊！开始了，开始了，老猛了。我们爱上微笑，如猛龙过江一般的开始了。每天我跟大家伙说了，在这个路况不是那么复杂的情况下，在大家不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生活的情况下，因为大家容易溜号，容易走神儿。容易精神恍惚，当然容易思想游离。这个时候，让我们把思想啊集中在一点上，在哪点呢？就是马路弯这嘎子。 大家伙呢平时呢也可以哈看着我们广电大厦，然后呢听着这个悦耳动听的声音，你就能想到了。尤其到这个时间哈，大家就想到我的节目了。我们节目口号大家都能记住，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们这档节目叫爱上微笑，我呢就叫上微。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说我的生命里要是没有听众，那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说呀，人生要结交两种人，良师和益友，你们就属于我这益友型的。另外呢，人生还要练就两项本领，一个是做事让人感动，一个是说话让人高兴，听众天天给我发短信。另外说，人生要吃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吃苦，第二样你得吃亏。人生要养成两个好习惯，第一个是看好书，第二你得听爱上微笑。哎呀，通过我们做的这些啊，最后我们人生要达到两种极致。第一个极致就是把潜能发挥最大，把生命延伸到最长。当然要做

到这两点那是很不容易。第一，你得注意身体；第二，你得注意情绪。那情绪我来把握，身体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为什么说身体也得靠自己？因为身体这个东西啊，别人帮你把握，他也把握不住啊。比如说啥呢？最近呢，啊，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吧，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啊，就关乎到人的身体的问题。前两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爸当时就跟我妈说：“说老婆子呀，咱家是不是应该买块香皂了？咱家香皂都没有了。”我妈说：“为啥买香皂啊？咋的了？你洗澡没有香皂了？”我爸说：“可不是吗？”我妈说：“没有香皂，你用沐浴露吧，谁还不让你用咋的了？”我爸他就说：“是啊，家里还有沐浴露呢，我也不知道啊，哪瓶是啊？”我当时我告诉我爸，就是紫色瓶那个就是沐浴露。我爸，那你这两天洗澡用的是啥呀？我爸说没有香皂了，不知道哪瓶是沐浴露，用的是啥？我用洗衣粉呗。当时我就想知道，爸，你用那个洗衣粉是不伤手那个吗？所以说人的身体为什么只能自己把握，你就像我爸似的，一不留神你说洗个澡用的洗衣粉，你说那身体那皮肤能好？哎呀，我决定啊，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呢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是笑话，它也折射出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其实说是笑话，不如说是一个传说。我给大家讲这个传说。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啊还有女娲呢。啊，一说女娲大家伙就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了啊。话说这个女娲造人造物的时候啊，给人定了一个生命的年限，说只有20年的寿命。可是呢却给牛啊马呀猪啊等等这些动物定的生命年限很高很高。当时人一看就不高兴了，就跟人女娲去评理去了，说那个女娲娘娘，你看哈，那牛马猪他们的生命都那么长，为什么我们人的生命就只有20年呢？那你说我们人是聪明，可是你说这寿命太短了，就能活20年，这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呀，还没等绽放呢一下就枯萎了。女娲娘娘，你说能不能给我们的寿命延长一点啊？后来女娲说了，那不行，那给你们整长了，那别的生物能乐意吗？但是啊，不能给你延长，你可以借。怎么个借法呢？后来啊，就说人呢向这个牛马猪各借了20年。所以说呀，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啥呢？说人呢在20岁以前，在父母的跟前受父母的呵护关爱，吃喝穿住那都不愁，那才是人真正应该过的生活。20岁以后一直到60岁之间，你看娶妻嫁郎生儿育女拉家带口四处奔波劳累，那过的就是一牛马的生活。等到60岁以后老了干不动了啊，天天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啊，可以说呢每天呢就是邋里邋遢的，是不是？当然也是一部分啊，过着那就是像猪一般的生活。于是乎这个传说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这80岁啊，80岁的寿命活的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人呢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动物，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物种啊。我那天看个新闻，新闻上说啥呢？说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结婚了，最后生下一个棕色的孩子。哎呀，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结婚，你要么就生个小白孩，要么你就生个小黑孩，结果生下一个棕色的孩子。你后来那个妈妈吧，就看了这孩子，看半天，跟孩子他爸说：“你瞅瞅这孩子，不像我，也不像你。”后来爸说啥呢？说那啥，孩他妈呀，
你就知足吧，没生个斑马就已经不错了，是不是？人生就应该讲究知足。我知足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呀，我天天感觉到很快乐，我天天乐乐呵呵的啊，饿了我就吃，冷了我就多穿件衣服，然后我不高兴的时候还有人陪我唠嗑。陪我唠嗑的人是谁呢？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他在电话那一端哈，我拿起电话拨一个号码，他必须就得到位。所以说现在你看，现代化啊，科技化对我们生活影响多大呀？尤其是手机这个东西，你以前能想到你说这么先进的一个东西吗？根本想不到。有些人呢，真的是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那天呢，我在路上，我寻思哪天我得跟我微笑团的朋友们搞一个活动，我得去考察考察哪个地形比较好。然后就在我考察的过程当中呢，迎面过来一个人，当时我一瞅，哎呀，脸熟，谁呀？想了半天啊，是我同学，我同学，多少年没见了，但是呢，还是跟小时候长得非常像啊。然后我们俩就这顿聊啊，聊得非常热乎。他比较了解我，最起码我是公众人物，名气比较大。虽然不是什么名人，最起码人名大家都能知道。然后我俩就一顿聊，他说你干啥呢？我说啊，在广播电台做主持人呢。哎，挺好啊。我又问他，我说你最近忙啥呢？他说啊，也没啥好忙的，一来投资一下体育方面，二来呢搞搞慈善。当时我寻思，搞慈善的，你想想，王菲、李亚鹏搞慈善吧，那个李连杰搞慈善吧，韩红搞慈善吧，而且还投资体育方面事业，说明他是一个成功人士啊。我当时我寻思，哎呀，你看这西装革履的，这一天保证不是一般的混得好啊。当时我就寻思，哎呀，真不错。当我问完他说完这个投资体育方面，二来搞搞慈善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不错呀，老同学，你混得不错，成功人士啊。”他当时微微一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双色球。啊，怪不得，体育彩票算是慈善事业。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都得了一种手机综合症啊。如果说他忘带了手机，或者是今天手机没电了，再把手机停机了，他就如坐针毡一般呢。说实话，这病我也有。反正现在人都这样式的啊，大家伙呢平时努力克服吧。我有的时候拿着手机在路上走啊，我就愿意在手里拿着，不敢揣兜儿。揣下兜儿，你说万一出点啥事儿呢？哎，在路上走，其实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天嘛，我不就去咱们大庆比较繁华的地段了吗？什么地段？那还用说吗？萨尔图就是大楼那片儿嘛。当时啊，我就在那块逛街，逛街逛累了，买了瓶水，站在旁边一个小旮旯那块儿，寻思喝口水歇会儿，接着逛。当时我就听着俩人啊。就前面说话，一个人从前面大道上往那头走，然后就听这边有个人喊他，哎，大哥，大哥，大哥，算个命不？然后当时那个岁数比较大的，咋的哟？你是算命的哟？啊，那大哥，我可不咋的，我算命的。挺老的那就说。哟，你是算命的，那玩意儿算准准呢？你大哥，你说啥呢？算命的算老准了。完，挺老的，那说啊、哦，你算老准了，你算老准了，那你咋没算出来我也是算命的呢？哎呀妈，棋逢对手啊！哎呀，你说路上发生这么多事儿，你说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话，你说我能知道吗？就这么多事儿发生在大家身边，
我一个人的眼睛再雪亮，它毕竟也是一个人的眼睛，对不对？如果说大家跟我一起用一个善于发现美、善于发现搞笑的事的眼睛去发现，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幽默，到处的事情都会让你微微一笑。如果说哈，你发现在你家里啊，或者在你周围呀、啊，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或者是你看微博啊、看人人呢、啊、看什么短信呢、啊，有比较好玩的事儿啊，你都可以给我发送过来啊，转发过来。那天有个人给我讲个事儿，这个事儿吧，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最终确定它是真还是假。不过由我自己来推断的话，我感觉这事儿啊，它就是假的。但即使是假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伙讲一讲，因为这事儿他给我讲完之后，当时给我乐坏了。说啥呢？那个哥们儿啊，有个哥们儿哈，他那天喝了点酒，开车回家。大家一听到这儿说不对呀，尚威，喝完酒哪让开车呀？关键不有人就这么干吗？这人就是啊，喝点酒开车回家，不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且呢车上就他一个人，正好当时警察查酒驾。哎呀，警察一查，他当时啊就一看前面，你妈呀前面拦车呢，你妈呀前面是不是夜查呢，赶紧就把这车停到路边了。然后他寻思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整啊，看那一个警察正好是往这边走呢，他当时脑筋一转，趴在了这个车上。然后啊那个警察过来之后说你怎么的了，他说他呢就冲着远方喊，哎你不就喝了点酒吗，你跑什么跑，你冲给我撞成啥样了，你这太狡猾。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是假的呢？因为你想想，他把车扔在那儿了吧？人家警察不会查这车的档案吗？不会查车主吗？不会查今天晚上究竟是谁开的车吗？把车扣走了之后，你最后不还得上停车场去把自己车给捞回来吗？所以说这件事啊，我一推敲就是假的。我们节目又这样回来了，是不是朋友们，我这种说话方式你们有点接受不了。反正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的小惊喜就值得我们雀跃。今天呢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节目啊开场我应该说点啥，我今天说个顺口溜也行哈，我就在那编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哎呀，我们上学的时候说的那个顺口溜哈，上学的时候咋说的，说语文老师一回头，此地只有黄鹤楼，数学老师一回头，二次函数对称轴，英语老师一回头， sorry 加上三克油，化学老师一回头，二氧化碳变汽油，物理老师一回头，一根杠杆撬地球，生物老师一回头，婴儿试管水中游，体育老师一回头，乔丹改打羽毛球。不过哈，咱上学的时候传播的也就传播的，我在节目里边说没有别的意思啊，那个学生啥的你别学啊。反正也是咱也没有恶意，我一上学的时候老多的事儿贼好玩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奇葩，绝对是一朵奇葩。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跟人打架呢，你还用说吗，政教处主任必须找他谈话呀，然后说你今天又打架了，结果这同学啊，你就干脆消停利索认个错得了呗，结果同学态度非常不好，那政教处主任说那行吧，那我也不跟你说了，你直接把你妈妈叫来吧，我跟她谈谈。结果这学生说啥，这学生说你那这事的啊，咱俩的事儿你跟我妈说啥呀，你要这样你把你妈叫来我也跟你妈说。结果当时我就想，你说他会不会被开除了呢？
后来我发现哈，我的担心是多。

0: 多余的，因为考政教的老师他毕竟还是有一定胸怀的。后来政教老师就用他自己的感恩，用自己的博大的胸怀感化了这颗顽固学生的心。话说上初中的时候还没有手机呢，我记得那时候用的都是 BP 机，尤其是在这个后期啊，我在上这个初中后期的时候用比较小的这个 BB 机啊，结果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呢用上小灵童，上大学才算是用上真正的手机。所以说从我们从小到大对手机的接触来看哈，我们就知道其实啊这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今天说的问题是手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答案是脚丫，因为和手相对的词儿是脚，和鸡相对的词是鸭。谢谢，手机的反义词脚丫。哎呀，我觉得这每天呢我的生活非常美好，因为啥呢，我在单位的时候啊，你说每天跟大伙乐呵的哈，唠唠咱们在生活当中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没啥事儿我就欺负欺负我老公。那天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老公，我想出去旅游。我老公当时说，你还是别去旅游去了，你就说吧你还有啥要求，你有别的要求我都能满足你。我说那我要天上的星星。我老公说，那你想去哪儿旅游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星星给不了我那我就去旅游。我老公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说我想去杭州的园林，苏州的西湖，北京的外滩，还有上海的故宫，另外我想还想去一下大庆的太阳岛。后来我老公说，那我还是给你摘星星去吧。你就说这一天日子能不好过？绝对好过。完了那个后来呀，有一天我中午下节目之后，我寻思自己出去吃口饭去。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哈，我坚守的原则就是绝对不亏待自己。天天我好吃好喝的哈，那个我也不让自己冻着，我也不让自己饿着，天天的开开心心乐呵呵的，哎，及时行乐。那天下节目之后，我去吃口饭，上饭馆，然后呢，饭馆我就看着有一个人哈。就裹着自己那个大风衣就进来了，然后就到人前台问人前台小姐说，那个我问一下啊，我昨天在这儿吃完午饭之后你们是否捡到了一个钱包。后来人前台就得问呢，那个先生你什么样的钱包啊？后来那人就说了，啊，什么样的钱包都行，我这人不讲究。我看你也挺不讲究的。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感觉很失落，就觉得你说我还不咋地不咋地呢，怎么就完了呢？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欢乐的时光啊，它总是短暂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幸福和欢乐的时光。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拍摄、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谁？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
2: 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就是具有一定药物功效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节目口号就是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你说它是不是有药物特效？我就是这里的当家主持尚威啊、大家记住我，记住我们节目。尚呢是高尚的尚，威是微笑的威。当然我们节目的名字爱上微笑里边的尚威俩字儿跟我名字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家养过小狗吧，我家小狗名字跟我这一样贼霸气，我家小狗叫上天入地。然后这两天吧，平时都是我妈然后领着小狗出去遛狗去，可是这两天我妈身子略有小恙，于是乎早上就是我出去遛狗去。早上我就是牵着小狗在时代广场走一圈，后来呀这狗太大，结果一顿跑了，我在后面追呀追呀追，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追上。后来我发现跑着跑着，我走这地方是哪儿啊？怎么还迷路了呢？这时候我想起手机来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呀，爸，我狗丢了。我爸说啥？我说狗丢了。我爸说不可能啊，狗已经回家了，你在哪儿呢？我说我丢了。你就说这事怨我吗？让我一个平时不遛狗的人出去遛狗去，那我能找着家吗？最近我有个朋友小燕儿，小燕儿人家嫁得好，老公呢对她特别特别好，说要买车，老公二话不说掏出存折就买车，小燕儿就买车去了。买车的时候她就一直就相中那一个车了，相中那一车都已经惦挺长时间了，完了就拿着老公给存折去买车去了。买车到那块之后，就发现自己相中这汽车吧，别地方都挺好，就是没有倒车雷达。然后他就问人家那个销售顾问，他说：“哎，这车咋没有倒车雷达呢？”然后人家销售顾问就跟他说呀：“说女士，咱们这个车的标配呀，它就没有倒车雷达。”小燕儿觉得不对呀，广告里车上不是有倒车雷达吗？怎么到你这标配就没有了呢？然后人汽车顾问就说了：“啊，女士，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广告里车上还有个漂亮姑娘呢，你也要吗？”

你看人销售顾问这危机意识，处理危机的意识多像样啊！小燕儿，嫁的是挺好，但是我跟你说，小燕儿这孩子就有一个问题，体重方面不敢太恭维了。他这个孩子，我跟你说，我不是90多斤吗？他基本上能是我的2倍，反正当然了，再打点折，150多斤。那女的要是胖到150斤，那基本上了哈，看着就不那么好看了。小燕天天也挺上火，就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减肥。前些日子在同事那块儿整着一个小方。这方儿啊，不是药方，就是告诉他怎么吃饭，怎么怎么吃。哎，最后，终于有点成效了。然后啊，上市场买4斤7两猪肉，人售货员说："哎呀，女士，你说你非得买4斤7两猪肉，你干脆买5斤算了，咱还好要。"后来小燕说："不行，我就得买4斤7两。"人家纳闷儿说："为啥你非得就买4斤7两啊？”然后小燕跟人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减肥呢，我现在已经减掉4斤7两了，我就想看看那多大一块肉。”我听说这件事儿之后啊，我就想给他一个大电炮。你想想，那猪肉密度跟人肉密度，它能一样吗？我跟你说，就小燕儿这个事儿，给了我一记警钟。我那天我突然就想起来以前呢，我姥她告诉我一句话，我姥抽烟抽了大半辈子，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抽烟啊，抽烟抽大半辈子。她曾经就跟我说过，她说："大孙儿啊，以后嫁人千万别嫁戒过烟的啊。"我当时我就纳闷儿了，说为啥呀，姥姥？然后我姥爷跟我说，戒过烟的男人心狠呐！你想想，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我想也是哈。完了，后来我又想起来，我爷曾经跟我说过话，说那啥呀，说那个大孙女啊，这个话呢，其实爷不应该跟你说。爷应该跟你弟弟说，那你出去吧，别听了。我爷说啥话，他为什么背着我呀？哎，他跟我那个三叔家弟弟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在门外偷摸听着。我爷当时就跟我弟弟这么说的，说："我告诉你孙子，找对象千万不能找减肥成功的女人，因为啥？你想想，一个女人连她的嘴都能控制得住，她还有什么狠不下心来的？"我一想哈，有那么点道理。一个漂亮的美女，当时呢，她走进一家镜子店，当然了，她这个漂亮啊，是自封的。她其实长得挺一般的，但是她觉得自己很漂亮。然后她走进镜子店的时候，她看见呢，这个招牌上写着"内有魔镜出售"。魔呢是魔鬼的魔，镜是镜子的镜。他后来他寻思，哎呀，这个好啊。然后呢，他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之后呢，在一面镜子前面啊照了照，哎，腿长了，脸瘦了，鼻子高了，眼睛大了。后来这面镜子说话了，他说："你好，我是魔镜，我会说话。"当时这美女寻思："哎呀。"这真的是魔镜吗？老板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店里独一无二的魔镜，不信你试试。"然后当时啊，这个女孩就对镜子说："魔镜，魔镜，请告诉我，这世上谁是最漂亮的人？魔镜，魔镜，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人？我是最漂亮的吗？"

个小时，镜子一点反应都没有。给这女孩气的哟，当时就对老板说，老板你是骗人的吧，她根本就不会说话，这不是魔镜啊。结果当时老板摇摇头说，小姑娘你必须得原谅她，因为在这半个小时的时候她保证是内心充满了挣扎呀。怎么的，我就问问她，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至于她挣扎成这样吗？你就说是，你也不会碎。你最近即使不经常看电视，以前也经常看电视，以前咱们看那个武侠片里边哈，经常有一个常用的镜头，就是仇家把你抓住了，在他下毒手之前先跟你恶狠狠地说一句，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今天咱话题就是这么说啊，假如换作是你，你会给出他一个什么样不杀你的理由呢？我说你是要换我的话，我当时就说，哎呀妈，哥们儿，我的肉不好吃，你要抓还是抓唐僧去吧，他有长生不老之功效。听说啊，在马路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你想想现在这社会治安多好啊，竟然发生了抢劫案，真我想都不敢想啊。当时呢，这个受害人是谁呢？哎，是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大娘。老大娘她呢，当时是下公交车，下公交车因为她这个脖子上戴这个金项链吧特别粗，所以说呢就特别的哎招贼。当时呢他这个下公交车之后呢，这个小偷就一直在这个身后跟着他，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那个小偷啊，大娘啊，咔一下就把这金链子给拽跑了，拽完就跑啊。这时候这老太太就在那喊，哎呀妈呀，假的都有人偷啊。小偷听完之后寻思，哎呀，偷一把你说犯回事儿，然后呢还偷一个假金链子，这你是怪闹心的，当时就把这个金链子给撇了。等到这个小偷啊跑了跑远之后啊，老太太把这个金链子捡回来说，呵呵呵，李老太太我还能戴假的吗？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你不要经常炫富，第二呢，哎，有的时候啊急中生智也是可以救活你一命的。另外你别看人老太太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啊人家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我跟你讲，最近这几天呢啊我心情非常好，因为什么呢，最近我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是一位外国朋友，我和他呢相识在哈尔滨，但是呢我们两个说实话这期间没有见过几次面，因为他的家实在是太远了。他家在哪儿？在南斯拉夫，他是一个南斯拉夫人。然后呢我家不是有个小孩吗，我姐家的小孩在我家住，因为我妈天天跟他一起作伴嘛，伙伴。然后呢我姐家的小孩刚4岁，我提前就告诉他了，打打预防针，我说宝啊，今天阿姨会来一个朋友，老姨会来一个朋友，来这个朋友啊他是南斯拉夫人，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了，然后你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另外你也要听话知道吗？哎，我家大宝特别听话，外甥女贼听话啊，4岁特别听话，人来了之后老老实实的就在我腿后边躲着躲着，过一会儿啊这个客人来了，我说来来来，请到客厅里边坐吧。哎，这个南斯拉夫人就坐到家里去了。我又给人沏茶，拿水果，拿水果之后，我又到这个厨房去取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呀，我就看我外甥女儿蹭蹭蹭就跑到厨房跟我说：“老姨，老姨，那个夫人为什么是个男的？”我也想夫人

啊，南斯拉夫人，人家说的是南斯拉夫人，不是南斯拉夫人。刚才不跟大家伙说外甥女儿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小孩儿啊，小孩的世界跟你的世界，那他绝对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曾经也拥有童真的世界，可是现在你基本上也已经被污染了。小孩儿真的，他说话呀，他的思维呀，各个方面他都不一样，特别可爱。有一天呢，我就去接我外甥女儿放学，在幼儿园嘛，就接她放学。放学的时候，门口有好多好多的孩子都在等着家长去接。然后一个老师啊，就问其中的一个小宝宝说："宝宝，宝宝，为什么你的头发是卷的呀？"后来这个小宝贝儿啊，一看，果然哈，其他的小朋友头发都是直直的，自己的头发是卷卷的，这是为啥呀？突然，哎，小宝宝仿佛明白了，眨巴眨巴眼睛，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的头发是卷的呢？就是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保证我妈妈喜欢喝开水，然后就烫成这样色儿的了。孩子，你现在用开水洗头，他头发也不能烫成这样色儿的呀。还有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啊，比我刚才讲的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大点儿。这小孩大概是七八岁啊，刚上小学，七八岁，是我家楼下的。这小女孩儿就想买彩色铅笔，然后有一天呢，她到一个文具店里边，看到特别喜欢的彩色铅笔，就跟人家店主阿姨说："阿姨，这个笔真好看，我今天买支绿色的，明天买支红色的。"后天我再买只黄色的，用不了几天，我就可以把你这的彩色铅笔的颜色都买齐了。后来店主阿姨就说："哎，这是挺好的哈，但是你干嘛不一次都买齐，还要分好几次买呀？为什么天天都得买一次啊？"后来小孩笑嘻嘻的就跟店主说了："阿姨。"我天天来你这儿买东西，这不是能显得你店里生意红火吗？当时店主啊，跪地的就说："孩子，你太善良了。"

我今天早上坐公交车，然后当时呢没有座啊，我就站在司机旁边儿。司机旁边儿吧，我就发现哈，那旁边我就看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呢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儿。这俩小朋友大概也就是二三年级，9岁10岁这样啊，俩人在那聊的这个 happy 呀。结果后来呢，我估计司机师傅啊被这两个小朋友吵得受不了了。结果后来司机师傅就问他俩，说哎。你们俩啊，聊得这么好，这么开心，你俩是不是在早恋呢？结果当时小女孩嗓门高啊，而且声音极具传统力，然后就回答他说：“哎呀，叔叔您别问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什么意思？你现在几岁呀？以前的事儿，意思你俩现在已经分手了。跟你讲，我们同事里边啊，有一个人儿，这个人啊，平时呢，人缘可以说还不错，但是他有一个特点，用东北话来讲，就一个字儿，抠。用普通话来讲，就是小气。我跟你说，我这同事特别的抠。特别小气，然后啊，有一天呢，那个他请我们吃饭，我们咔咔都去了，都去了，他就觉得吧，这么多人点这么多菜，一看一看这菜单刚算一，好像是得有1000块钱，这太多了，你说。

他就假装接电话，然后呢，就说："哎呀，我媳妇现在找我回去，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自己跑了。你说他跑了，不能把这些同事晾着啊！我这人的吧，平时呢就不拘小节啊，这些事儿啊，平时我就不太在意。那行吧，既然他走了，不行，我去付钱去吧。我就拿着我的钱包，咔咔下楼去付钱去了。下楼一付钱，也没像他说的1000多呀，刚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我说来吧，服务员给我发票。结果一刮奖，我的妈呀，中了1000元现金！怎么样，朋友们？老话说得好，好人有好报呀。

0: 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请爱上微笑给。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密切经验需要条件，比如说你要把自己完全放松，像一个老太太她在庙里拜拜敲木鱼，久而久之这种单调的声音不断的重复，会让她的意识集中在一个焦点，然后整个放下，她就进入到合一经验。她20分钟之后忽然醒过来，觉得充满了我们叫法喜，充满喜悦，觉得内心里面很愉悦，一种宁静，这种叫密切经验。所以一般密切经验不会太长时间，也不可说，你跟别人讲，没有体验的人他听不懂，
2: 对，
1: 他无法体验，真的跟庄子说的一样。那我说一定是很喜悦很平和，跟你在人间得到什么样的肯定呢，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庄子应该是有这种密切经验，那种启发。

0: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超越人间所有的相对的价值观，就这样子。其实人活在世界上不能避免这样的价值观，那你如果说能够有一点超越的话，本身就觉得很喜悦，比较少被人间的各种欲望困扰所束缚，就是感觉到活在世界上很自由。所以庄子的逍遥游事实上是表达那种人活在世界上啊不受限制的一种状态。它分三个层次，第三个算最低的，他居然说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我的天哪，我们教书一般50个学生称赞我就已经乐不思蜀了，一般50个学生批评我，我都觉得活得好累了。他的天下人，所以他讲修行的境界，第一个外天下，外就是要超越，超越天下，就是超越人间的价值观。这就很难的。所以庄子确实是显示出来人类精神的一种非常高的维度。
1: 10度、12度这样的天气，啊，这个温度已经感觉到冷了。它就不是凉的事儿了。那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仅仅在21、22度啊，所以各位呢，在出行的时候呢，增加一点衣物啊，特别是有一些早晚出行或者长时间坐路面上驾车，尤其有可能晚上这个贪黑开车的朋友，老司机们都有经验啊，车上一定会备一些厚重的衣服啊，尤其是到了东北的进入到秋季以后，你保不齐呀，车万一在哪块路上，哎呀，磕磕碰碰啦，或者是有点什么这个故障啦，哎，你需要做一个户外的调整的时候，那增加一点衣物，这是没毛病的，给各位提个醒啊。那这天开车也慢一点啊，虽然说天气相对来说以晴天为主，但是呢到了秋季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光线给我们视线带来的影响。昨天我们在接到了一位听众反馈的信息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事儿啊，他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在下午的5点钟左右往西边走，这个他说呀，这个整个这个太阳晃的眼睛根本都看不清，这一会儿戴上太阳镜，一会儿摘掉太阳镜。我说是因为背阴坡的时候你就得必须得摘掉太阳镜吗？他说是，我本身那个眼神啊就不是很好啊，所以呢在背阴坡如果戴着太阳镜的话，这根本都不聚焦啊，只有在顶着太阳的时候才能戴太阳镜，然后在背阴坡的时候就得摘掉太阳镜。我说那你的事故是发生在顶着太阳啊还是摘掉太阳镜啊？他说就是顶着太阳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刮碰。我说刮到什么东西了？嗯，他笑了一下，他说谁能想到啊，是个共享单车。这个共享单车并不在马路上方，而是在马路下方。他说当时呢因为有车辆会车啊，这光线呢也不是很好，前面车一晃，我从后边过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这个车子车轱辘共享单车的车的尾部就把自己的车给刮了一下。哎，他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不应该去找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负责人负责的部门。我说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作为共享单车，它在整个的路面上投放的过程里边，它是需要有人进行管理的。虽然说它上边也有对骑行者的一些要求，你不能够随意的把车辆停放在不该停放的地方，虽然它停放的位置也做了一些区划，那你比如说没有停进这个位置的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奖惩的这个方式啊，也会罚你说什么多少钱呢，你没有停到这个区域啊，但是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哎，你的定位不准，或者是车辆已经停放被别人挪动，哎，就会出现进入到了机动车道，进入到了非机动车道这样的情况。我说倒是可以，但是呢如果想省事儿呢，那可能就得只走自己的这个保险了。他说，哎，事儿不大，哎，主要是把车刮了一下呢稍有点印儿啊，还好就是不是特别明显啊，所以呢就是顺便问一下该不该找，也给大家提个醒吧。这个夜晚尤其是对于非机动车来说，有可能您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个自行车啊、共享单车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摩托车、非机动车啊等等，它有可能存在着停放占道。这个我们在夜间行车和骑行的过程里边，大家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有很多的自行车，包括晚上你在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它是没有灯光的。那不像说咱自己的这些骑行的爱好者们，大家所骑的自行车都是配备了灯光的。很多朋友在特别是经常夜骑的时候，它必须有两个灯存在。第一，就是车辆尾部向后方做出警示的这个闪灯啊，这红颜色的闪灯啊，有不同的这个闪烁的模式啊，这个必须要有，因为后方车辆在来的时候它能够看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前方的照明用的灯光。那我们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包括我自己的自行车，都是匹配了这样的这个功能的。但是有很多的普通的自行车啊，包括偶尔骑行的呀、共享单车呀，到了夜间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灯光了。而这个季节还是属于在骑行的这个时间段里边，那不像再过一阵儿，可能作为东北，咱们这个共享单车开始收走了，因为到了冬季它是不符合于这个骑行的。

而且有很多的风险和隐患存在啊，所以呢都将会收走。那在这一阶段里边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各位做一个提醒，各位开车骑车都要谨慎，那要注意行车安全，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灯光给我们行车带来的影响。好了，这就是我们在节目的进行的开始，一般情况下都会用案例来跟大家去这以案说法呀，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危险的，你就谨慎而为之。那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韩寒啊，这个小老汉呢，他说：“勇哥，我是上午连线的，问折扣的王先生。上午有专家给我回访电话，到现在也没有接到电话啊。您稍等啊，我们一会儿跟他确认一下，看看电话是否已经发过去了。好嘞，收到了您的信息啊，别着急，等候电话就行了。今天一定会给您回拨电话。”静观风云说：“刚从吉林市回来，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啊，外地人比较多。想说的是啊，这个公交夏季末班停运的时间太早了，给这个游客带来了一些不便啊。确实，咱们整个的东北的这个公交车呀，它夜间投放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较比南方可能都会要稍短了一点点。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它也确实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你说这个晚班车如果太晚了，确实没人坐，你投入的成本、人力物力也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互相理解吧。”小老汉说：“感谢勇哥啊，别客气，别客气啊。我们一会儿给您催一下这个事儿，另外呢也给您看一下，看我们电话是否已经发送过去。稍等啊，您放心吧，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一定确认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就给他再把这个信息再确认一下啊。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感谢您的提醒，别客气。就我这些提醒呢，都是基于节目里边接到的一些案例。我觉得呢，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给各位做出的提醒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因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和遇到的。你比如说，再比如说，像时间节点，刚才我们说了，进入到秋季，我们的光线的影响，今儿个是所有的学校开学的日子，不管是中小学、高中、大学，对吧？这个时候都处在开学的状态啊，所以呢，将会进入到一个早高峰、晚高峰更加忙碌的时间段，而且在早晨和晚上放学和这个上学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呢，整个学校的周边的道路通行的状态将会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看平时的时候一点高峰都没有，但是在学校的周边到了上学和放学的点，那完全集中。所以咱不接送孩子的朋友尽可能绕行，接送孩子的朋友呢，您要谨记这个。已经最大化的给您提供了便利，你包括有的路段允许了路边的临时停车，甚至也允许了你把车停成双排啊，就是道路符合条件的，甚至都允许你停成双排，这个是为了接送孩子一种便利。但是呢，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个资源开发到这个程度吧，稍远一点，我还是比较提倡下了车走个三五分钟，然后走到学校里边，你不跟着在里边去堵车，那个感受是挺好的。这是我个人习惯啊，我比较习惯于但凡车稍多一点，我就把车往外边停。要是你要是有地儿进去溜达一圈，你不着急，先进去走一圈，哎，赶上哪个空能停的你就停也中。哎，但是呢，有一波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不该走这么远，所以呢，不管有地儿没地儿，都可能会挤挤别别的就停在那儿。哎，别人带来的这个影响，哎，我曾经遇到过。那从那儿过呢，他得掰后视镜，他一会儿把后视镜掰开，一会儿把后视镜开开，一会儿掰开，一会儿开开。那你说，要是我都不选择这样的地儿，你万一碰着一个手法相对一般的，咔嚓一下给你刮上，该怎么办呢？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儿，给各位说一说这个案例啊，就是当对方处在违章停车的情况下。你从旁边经过，不管你是对向经过还是同向经过，只要你从旁边经过，跟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违章停车的车辆是否应该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那这是我们在接送孩子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大刮很少，相对来说都是小刮小蹭，一般情况下刮后视镜的较多一点，或者在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的车头的角。比如说碰到一个左转弯的车辆，你停到右边，哎，车头的右前角就把你的车给刮了一下。这种事故是在学校的周边比较容易出现的。那很多朋友对这个事儿呢，就产生了疑问。第一，这个行驶的车辆你没开明白，把人给刮了；第二，即便是我没开明白把你刮了，你呢完全这个违章停车，并且有很多的时候刚才所提到的都占了两排车道了，你是完全停在了机动车道里边，像这样的情况，到底应不应该？

0: 应该让违章车辆的车承担一个责任呢？先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吧。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比如说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您觉得这个违章停车的车、死车在这停放的，如果被旁边的车通过的时候给刮了，这个时候应不应该承担一个责任？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互动一下，看看各位是不是对这个事情又能够有所了解，好吧？各位来互动一下啊，包括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把问题随时的来互动一下。当然，各位有任何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可以随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如果您也方便啊，可以在手机里搜索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每天的抖音直播间里边都会有很多的新朋友。今天大宇就说了，说哟，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嘿，谢谢您啊，这么长时间了，还有这么多的朋友首次相见，所以你说开个直播还挺有必要的。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时间的原因啊，或者您现在所处身处的环境的原因，可能不太方便去听广播，但是却有可能方便拿着手机滑一滑看一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抖音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各位回答一下呀，如果是一台死车停放，旁边车辆经过，把这台违章停车的死车给刮了，别管它刮的轻与重，到底是怎么一个责任呢？大家说一说啊，是行驶的车辆承担全责，还是承担主要？然后让这个违章停车的车、占道停车的车，已经非常明确违章停车的车来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件事呢？如何来认定这个结果呢？不妨来互动一下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您认为是谁呢？这样说吧，认为是全责的朋友，您可以发个一吧；认为是移动车辆全责的朋友，可以发一。认为违章停车的车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你别管它什么责任，是次要责任、同等责任还是更多的责任，那你发个二啊，咱们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好吧？这还有我刮到了一下，给定了一个全责，这还有自己现身说法的。行，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互动啊。稍后那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好，来我看一下啊，在抖音的平台上，各位发二的比较多。我是菲菲呀，广播转播室啊，都在发二，春暖花开呀，发的都是二。这个思思醉意，他说他自己遇到了一个实际情况，给他的是全责。另外一台车呢是停在了红绿灯下啊，在这停着，让他给刮了，他给了个全责。这个我是菲菲说，他说主要看叔叔是怎么判定啊，注意移动车辆的速度啊，朋友再详细讨论。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平台上，致青春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这些老朋友们，他们发的是一。新宇发的是承担次要责任，也就是说违章停放的车辆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啊。还有的朋友像刚才讨论的，说应该看一下这个移动车辆的速度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给大家来说一下，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朋友不会认可或者没太想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然后你们会发问为什么呢？我就呢一给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第二呢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它的原因何在，好吧？各位听好啊，发送二的朋友，那我要恭喜您，您确实答错了。发送一的朋友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那恭喜您，您就答对了。说我说的确切不确切呢，我只能告诉您，我给您给出的答案绝对在90%以上。不得不说，像刚才这个菲菲说的那句话，说还要看叔叔怎么判， 99%，不用90%，99%以上的这样的案例都到目前为止我倒是没有见过给次要责任的。但是呢，我曾经听过有人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给移动的车辆一个全责。原因何在？各位听好啊，他虽然出现了违章停车，甚至他已经占用了机动车道，但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违章停车，你移动的车辆是可以清晰可见对方车辆停放空间，他占到了，甚至他有可能都对你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他已经在那儿了。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在慢速通过、快速通过、正常通过，不管你是怎样通过，你需要来判断这个位置你能不能通过，而你所行驶的空间是不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这个作为驾驶员来说，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儿。对方虽然出现了违章停车的行为，但是对方的违章停车并没有构成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诱因，就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你驾驶车辆移动的这台车，你的驾驶员对空间的判断能力不够，你的判断不够准确而导致的交通事故。那么违章停车的车在路面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比如说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责任再稍大一点，到一个同等性的责任。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他所停放的位置比较隐蔽，比较突然，比如说转角处，比如说坡路啊，这样的地方，他的停放确实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作为正常行驶的车辆，举个例子说，这条路的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我按照4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正常的行驶在我的机动车道内，但是由于忽然之间的转弯或者是角度的发生改变，哎，我看不见，我没有办法做出判断，这个路上还能停着一台车，哎，这个时候跟他之间发生了刮蹭，你给违章停车的车辆给一个次要责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刚才所提到这种，那就是你的视线是非常良好的，它没有任何的突然性，是因为你开车时对整个路面的空间判断不够所导致的这个刮蹭。其实这种事情大家会觉得心里有点委屈，更委屈的是我曾经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案例。哎，大哥下来就气得够老呛，我呢当时是想下来跟人解释解释，后来一想吧，你说这也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你也不好意思到那还得报一下你是干啥的，你又不是叔叔的身份，就没法解释。等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叔叔过来了，过来之后正好给他讲解的时候，我没好意思下去在那块听热闹，是吧，我就坐在车里边听着现场的讲解，我听着对还是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个特别窄的地儿，其实就是接孩子这个过，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台车两台车从这错车，然后其中有一台车呢就把车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他指挥对面那个车说你过吧，那对面车也没客气，哎行，你还让着我还挺好的，他就来来来过吧过吧过吧过，咔嚓一下就把人后边那块就没过去，就给刮上了。完了这车你看你让我过我过不去，哥们说你看你那边那么宽敞，我这都往那边比划了，你也不动他呢，咔嚓就给关。这主驾驶的这哥们还下不来，后来挤他的这从后边开个车门窜个空，因为车都停着呀，两边都停车，他俩从中间往过挤，这个移动的这台车啊就一肚子都不服，这个停着这个车呢也觉得自己有点毛病，那咋办呢？说的那就报保险吧，啊，报叔叔吧，就报吧。这里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到了现场，然后就说你们现场什么情况啊？一说，那么移动的车辆你要承担事故的全责。哎，这移动的车说的，你看我先我都没打算过，我想让他过他不过，后来他摆手给我指挥让我过，结果呢没指挥明白刮到一起了，这事还得让我承担全责。然后叔叔就给他解释了一番，哎，我一听这解释的非常的标准，人说了，事故看的就是因果关系，你作为驾驶员能过不能过你心里要有数，这个空间确实可以过，你的开车的技术不行，你这个空间留的不够，你的右边留的空间太大了，因为驾驶员的右侧属于弱侧，弱侧不太好判断空间和距离，那么这边指挥的人呢正好他在驾驶员的这一侧，正好是没有办法指挥到他弱侧的方向，所以他不敢太往右边去靠，就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各位心里有数啊，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说句这个就是私下的话吧，谁听谁受益的话，如果这个空间不够的情况下，各位你停在这儿不动，你让对方动，万一刮上了是对方的责任。如果你心里有底，如果你对车体的宽度以及行驶的空间判断比较准确，你才可以通过，好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各位 发一的朋友恭喜您答对了，发二的朋友恭喜您答错了。这就是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借此给各位也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飞手，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非常精准啊，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试的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听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的互动。一言为定，我都快解答完了，您发了个二，这冲上来给答错一次多好。恭喜您啊，注意一下移动车辆的速度，如果按顺序停车不应该负责。那如果按顺序停，我告诉你咋停都不负责，只要它是死车，只要你旁边你瞪眼睛瞅着从这过，然后给人刮了，我告诉你到最后的全是移动车辆的责任。所以各位记准这个事儿啊。当然你说这事儿生气不生气，很生气，你这个车停的他也很闹心。还有比如说在停车场内，你前面就横了一台车，小区里你前面横了一台车，他挡了你的出车库啊，出停车位啊，你都是标准的停，但是呢对方就横在你这儿，你说能不能过呢？尾层能过，但是有的时候就在尾层这个过程里边就把人给刮了，刮完之后对不起，人家就不承担责任，那就是你的责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广播转播是说，他说这事儿闹的，这个停车的还占理了，你要简单来说还真是这么个事儿。所以我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用户5368说停车看人品，把它准确的说叫车品，咱不能说人品，不是违章停车，停车不好的人他人品不好，而是说他的车品，他的车品确实不咋地，所以各位在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认为哪儿都可以踩一脚，也不要误认为我停个3分钟5分钟我就可以让你等候一下。对不起，你的3分5分在你的时间里边，你可能为了办这件事儿你不在乎，但是别人坐着干等你3分5分，那为什么在信号灯通行的过程里边，一个信号灯1分钟左右还有人在抢呢？原因在于他觉得这个时间很宝贵，是吧？所以呢你也别说我就临时个3分5分，然后你这互相理解一下，没人需要理解，凭什么非得理解你？那不需要的。所以各位，这句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叫看车品吧，咱这么说更准确一点。还有朋友说这种人人品好不到哪儿去，再说的相对客气点嘛，咱说的就是车品的问题，行吧？各位有事儿的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维权投诉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各位，给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呗，那就是这次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泉州和潮汕地区他们挨得比较近，但是却是两个省。这一次呢，我们首先带着大家啊，长春到泉州的飞机往返，落地泉州，我们要走入这个福建闽南地区一个非常能够有代表性的城市，而且是一个世界非文化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从古韵满满的漳州开始启程，我们到了泉州，第二天我们要去的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藏着很多原汁原味的闽南的老城的烟火的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青石板古街交错的地方，也是一个骑楼排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它的老店铺也比较多，老店铺的烟火气也比较多。在这个城市里边藏着很多百年老字号，藏着的是地道的闽南的风味，它没有太多的商业的这个开发的喧嚣，它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开发的迹象。走在这个街巷上，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一街一景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闽南的市井生活非常充裕的一个地方。 而且在这儿能感受到的是千年的那种底蕴。所以福建的泉州的这个城市其实是有点被大家所低估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城市啊，包括漳州的这个古城，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我们离开了这个漳州之后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泉州。在泉州，首先它有两个必须要到的地儿，一是泉州的开元寺，还有就是泉州的西街。泉州的开元寺是千年以来一直在这伫立着的，东塔和西塔，在这个古城的中央啊，有东塔和西塔两个塔，这两个塔每处都藏着这种叫海丝传奇呀。我们到了这儿必然要去打卡这个地方，哎，它的红墙硬古榕树，哎，一街之隔，哎，我们就可以走到西街。这个东塔西塔的一街之隔，我们走到的就是西街。这样的两个千年的塔，再加上咱们西街里边这些小吃的林立，人声的鼎沸，哎，这种幽静和繁华喧嚣热闹相融在一体，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让大家去感受慢慢的去品味的地方。走完这两个地儿呢，我们就顺着江海文脉继续前行，可以到达的是千年古桥洛阳桥。洛阳桥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这座桥跨海石桥历经了千年的冲刷，哎，非常的古朴，古朴的石堤呀，悠然的榕树啊，跨海的石塔呀等等，那在这里你不管是拍照啊打卡呀，你还是站在这儿静静的等，感受一下这种岁月的变迁呢，哎，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呢，整个这一趟行程，通过刚才我们的介绍吧，不管是我们落地了泉州，第二天去了漳州古城，接下来我们再给您介绍的泉州的一些景点，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感的，是一个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体会的一个地方。泉州的小众的一个宝藏之地就是吴岭古村落，大家到了这儿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建筑群，堪称百年的华侨建筑博物馆，各种琳琅满目的，各种红砖搭配的，各种南洋风格的洋楼，哎，青砖绿瓦，红砖红瓦等等等等，它会让你眼睛是大饱眼福，那整个的一个复古大片你在这儿绝对能拍得出来，这个氛围也是满满的，尤其是喜欢拍照的这些姐姐们啊，特别适合到这儿一拍，特别的漂亮，然后你的服装再做一下搭配，哎，就特别的美丽了啊，这地儿就特别的好。再往上走，我们就要到广东的潮汕地区啊，潮汕地区，比如说我们要去的像汕头的马屿岛，汕头的马屿岛是一个小众的文艺风情，跨海大桥从这儿穿过，而且它滨海的栈道也非常的惬意，特别具备着这种潮汕的这个特色的，像什么土鸦街呀，静谧的港口啊，临海的花园啊等等等等，文艺的街巷啊，干净的海边风景啊，风光啊，哎，都在这块给你呈现着。然后我们要去的就是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的南澳岛，这个南澳岛啊，碧海蓝天，您绝对不会后悔的。到了南澳岛里边，你随手一拍全是大片，而且南澳岛这个地儿，它像跨海大桥，包括它这个礁石林立，哎，拍起来就逛起来都特别的漂亮。那潮汕地区不得不说的还有一番美食，比如说牛肉火锅，哎，这些地儿大家都知道，潮汕牛肉火锅，鲜牛肉火锅嘛，咱们在这边吃的也比较多，咱们溯源到根上看看人那边的那个潮汕的鲜牛肉火锅跟咱们在本地所吃到的是不是一样，各位咱们也去溯源一下，大家都比较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这饮食健康不得不说啊，到了这边少油少盐的这种吃饭的风格让大家都能够非常的接受，那吃得也非常的惬意。不多介绍了，就是这么多吧，就是能吃得好，能住得得劲儿，能全程走得比较惬意，路上呢也没有那么赶，我们标准一切呢都很高，那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啊一起转一转。住宿的标准给各位拉到了这个四钻及以上的标准，自由行的时间让大家慢慢的去感受美食和街巷，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累，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带着大家9月17号出发，9月22号回来的行程，6天5晚的时间，性价比绝对够用，5280块钱一价全含，哎，没有购物，哎，时间非常的充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9月17号出发，那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这次老团友们报名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各位关注的话，可以加紧点脚步啊，0431-8581-5411，您就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了，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直接报名，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

0: 处，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1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啊。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或者呢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小肉包发了一个信息，我想跟各位也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呢？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他说：“大哥，问一下，长春的这个一年一次的这个违停，免处罚的这个事儿，针对于新人新车吗？这时间是怎么算的呢？这个事儿，我首先我给您确认一点，不是新人新车，他所针对的并非新人新车。那在理论上呢，是一年的周期之内的你的首次违法行为，确实不予处罚，而且它也不仅限于违章停车。”包括非故意的一些什么压线呐、这些行为，其实也在处非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我为什么没跟大家去过多强调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他所出现这个情况呢，却打翻了这个规则。他确实已经超出了这个一年的期限，但是确实呢，也没有对他的这个行为，也对他这个行为进行处罚了。所以呢，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真正实行起来的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可能就不在节目上过多的去说。但是有很多朋友都感受，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还给我发信息说呢，说哥，你帮我瞅一眼，我这个啥意思？就不用管了呗。他这个就是，当然他那个也是违章停车，那出现这个情况就被罚了。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身边另外一个朋友，出现了违章停车，然后我还说呢，我说他要是首次的话，还能给免一下。然后人说了，不是首次，这一年违章停车都好几次了，就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事情出现啊。所以小肉包说，他说我的车啊是去年9月份违停一次，今年的7月份又违停一次，

0: 现在从7月份算起，还是9月份算起？7月份算起，是这个，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这个时间算起的。这7月份这次违章，一年之内，如果你还有的话，必罚你。超出了一年，他要给你可以免，因为你去年是9月份，这个在一年之内，那你又出现的问题，那必然会罚。所以你这个还是属于在标准范围之内。但上一次他们给我提供这个信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所以呢，我还因为这个案例，我就还前一段时间有人问我，我还告诉他一个，我说90%以上是准确的吧。但是呢，不排除有个人的情况。他说春节期间轻度的违章免于处罚。你确定吗？这事儿咱不官方公布啊，我是没敢确定这个事儿啊，没敢确定。所以各位在通行时要谨记啊，遵守这个规则。当然，该利用时则利用。你比如说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在长春市为例，长春市有两种公交车的专用车道，一种是早晨5点到晚上10点快速公交的这个车道。77路这个快速公交就在我们单位和我整个我家生活的区域这个范围内都包括在内。还有一种呢是早高峰晚高峰。我经常会看到在早晚高峰不该走公交车道时有车辆去走，尤其也包括了这个公交车的快速公交的车道，就是早晨5点到10点都不允许走的，大家有在走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迹象，我要给大家提倡一下，就是你该走的时候一定要去走公交车的专用车道，一定要走。因为它确实可以让你走起来更加的方便一点，就是在非工作日，也就是法定假日的期间之内，你去走公交车的专用车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比如说今天是周一吧，今天是周一，比如说昨天，那昨天你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我就是昨天在路面开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在临河街这个位置是没有人走。前面就有一台车在那停着，前面是一个公交车后边跟了一个 SUV， 然后就是我是第三台车。那后边我左边的这两条车道排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至少得有个10台以上的车辆吧，这两三排都已经停满了，这是10台以上的车辆。哎，我就走在了最右边，我估计啊，这是旁边的车可能有几台车都在寻思呢，哎，就你玩赖，就拍就应该拍你这样的，就可能还在心里边这么琢磨呢。所以我给各位提个醒，就是早晚高峰不能走的路段，它指的是工作日；快速公交5点到10点不能走的路段，指的也是工作日。非工作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行的。周六周日、法定假日，我们都是可以通行的。所以你要记住，它限定的是工作日。第二个，早晚高峰只限早晚高峰，早7点到晚9点。啊，早7点到早9点到上午的9点钟，这是早高峰的。啊，晚上呢是4点钟到7点钟，那你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咱们就可以走了啊。所以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利用好这个规则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说，南四环的南环城路上边那个公交优先是怎么个情况？公交优先说白了，你可以随便走，但是有公交车跟你之间形成竞争关系的时候，你要避让，这就可以了，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它不限时啊，不限段，但是。但凡要有公交车互相之间有一点影响时，他们是有优先通行权利的，这就叫做公交优先的政策啊。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哎，用不用大家听首歌啊？我先叨咕着吧。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年一度的老朋友又来了，咏李记的大闸蟹，这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所认证的大闸蟹。每一个螃蟹上边都带着专属的蟹扣的大闸蟹啊！各位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抱歉吧，还是给您放首歌吧。各位放首歌啊，听首歌的功夫，如果想关注的，听听我们的广播就可以了。放首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咱们就回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大闸蟹，咏李记的大闸蟹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认证的，而且是理事单位。这款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今年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最高款，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的最高款，999元。以前我们都没有，以前没给大家去推，那以前没推，今年我们给大家这个增加了3公3母的，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的，这绝对是阳澄湖里边可以被称之为在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最大的螃蟹了。那这个6两，这个半斤的啊，就公蟹5两的这个我吃过，那已经真的那一只螃蟹给你撑的等等的， 那个满满的蟹膏吃到嘴里边粘牙粘嘴的那个感受，哎呦，太香了！而且那个母蟹，它那个蟹黄啊，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紧致，但你吃起来呢又不硬，哎，特别的鲜美啊！包括蟹肉啊，到嘴里之后，你都能感受得到那个水的那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在品尝的时候，你真的是别吃瞎了。大家蒸的时候一定要蒸好了，上面都有说明啊，按照说明肚子朝上，哎，要去蒸。阳澄湖的大闸蟹跟别的地儿的螃蟹它有什么不一样？它首先从品相上，从长相上，它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阳澄湖的湖底非常的干净，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是白肚皮儿的。很多我们看到的大闸蟹是不是都黑肚皮儿，花花溜溜的，黑黑乎乎的，是吧？阳澄湖的大闸蟹是青背白肚的，绝对青背白肚，而且大家看了这个螃蟹就有食欲，金爪黄毛，哎，这四个特征是阳澄湖大闸蟹的非常有特点的特征。如果说您没吃过，不得不说，您可能会觉得您吃过的大闸蟹已经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要告诉您，但凡您吃过一次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您真的就知道了别的螃蟹跟它相比有什么相差的地方。这一次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几个标准，有299的、399的、499的、899的，这几款都是四公四母，一共八只螃蟹。最高端的这款是999的，是三公三母六只螃蟹，因为它已经是顶配级的，六两的公蟹、四两的母蟹，再加上红酒卡一张。我们最基础款的299是不赠送红酒的，除此之外，399、499、899，您所买到的都是有红酒卡一张的，都会给您两瓶红酒的。所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采取的都是顺丰的冷链直邮，直接邮寄到您的家里啊。400-699-2799，400-699-2799，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死蟹包赔。如果您收到货，您的箱里边有螃蟹出现了死蟹啊，出现了死蟹，我们是绝对给你包赔的。您放心啊，这个不会让你花高价买回去的，你赶巧就赶到了这么一个。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我自己每次订的时候吃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好多朋友没有反馈，包括我身边的同事，我们在订和吃的过程里边都没有发现过死蟹，因为顺丰的冷链的直邮还是非常给力的，而且速度特别快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感受一下我们采取的政策，所有的套组都是买五赠一，你买五套就赠你一套。你买十套就赠你两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阳澄湖的永礼记品牌的大闸蟹，这绝对是高标准的阳澄湖大闸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或者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的，关注大闸蟹的朋友，大家直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送大闸蟹就行了。很多朋友在发送了，您都会得到链接的。这是一款每年啊，我们都能够爆款的一款螃蟹，每年大家关注的都特别多。那这个爱吃大闸蟹的朋友，不得不说这一口啊，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错过。那就你说。怎么说呢，你反正我是一个很爱吃的，每年我都会惦记，一年一般情况下是吃保准一次，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呢是两次，这个时候购买我不建议您直接吃，就算开壶之后也不在最开始的时候开壶就吃，我建议你把时间稍稍往后放一放， 这样的话呢，它的螃蟹呢更加的饱满一些。虽然现在

开壶才能给您邮到手里。另外，这个不开壶的时候，大家买到的大闸蟹都不是阳澄湖的啊。我告诉您，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开壶时间是非常准确的。开壶之后你确实可以定，但是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在开壶之后，首先价格会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刚开壶的时候，我建议您可以考虑缓一缓。阳澄湖大闸蟹在九月底才能够正式上市，你想传达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情谊啊，包括自己想尝个鲜呢，都可以提前把这个卡囤一下，因为它一旦开壶之后呢，价格确实要在上涨，而且到了10月的中旬之后，阳澄湖的大闸蟹涨的是最佳饱满的时候，最饱满的时候。如果您就喜欢吃那个饱满度，来感受一下那种膏是那种这个顿顿身身的，吃到嘴里黏黏糊糊那个感觉，吃它那个黄啊，就硬硬撞撞的，整个螃蟹里边的不管是肉黄膏都特别的饱满的话，建议您在10月的中旬之后吧，10月份您去买会好一点。刚刚开壶的那10天左右的时间，不太建议大家就直接定啊，因为它还有一个相对来说再成熟一点更好一点。那它只是符合每年都是这个感受，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我建议大家订购的朋友呢，是把时间稍稍往后缓一缓啊。同时也再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事儿吧。无人机的飞手现在缺口确实比较大，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考试啊、考场就是训练场，训练场也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要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可以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这个考试。哎呀，好多朋友在关注大闸蟹啊，关注吧。每年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这原来像那个我们有位大哥，不说姓啥了，那大哥一年都订几十套上百套。那这个单位的员工发送福利啊，连续的订，大家的反馈都特别好，包括我们自己都吃，确实您感受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别的大闸蟹你就肯定不爱吃了，这是非常非常敢确定的一件事儿，它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大闸蟹，我觉得大闸蟹真是一年吃上那么一次两次，真的让你觉得，哎呀。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但是之前呢没有能够吃到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后来呢到了阳澄湖那边吃过一次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经营了这个永利鸡的品牌。

包完毕之后，它的后院就是包装车间啊，进行捆包，捆包之后直接放到这个箱里边，这个顺丰的冷链直接就给拉走。那车到了这个出螃蟹的时候，整个后边的车全排满了，就一车一车往上装，一车车往上装，你这边下了订单，那边就上车，然后就开始往出邮，速度特别快，就到您的手里。所以虽然我们说死蟹包赔啊，但是实际上您得不到什么死蟹，我还没听说过谁真得到了这个死蟹。而且今年加推了这款999的这个蟹王款，这绝对是目前阳澄湖里边能够拿得到的比较大的。公蟹已经达到了6两，母蟹达到了4两。你听起来说母蟹4两就算大吗？我告诉您，一般情况下平平常常的母蟹都在3两左右，好一点标准的能整到个3.5两，3两半。这个我们现在卖的是899嘛，而且大家记得是有红酒赠送的啊，我们要给您红酒卡的，要赠送您红酒的，而且这红酒都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的，送完就不再加送了，都是原装进口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又有赠送又有便宜，买5还赠1，买10还赠2，可以直接囤蟹卡了啊！各位感兴趣的，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很多朋友可能您都是吃过的，那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很多发送大闸蟹的朋友可能都是吃过的，吃过的就不用多说了，每年都是这个标准，那每年出产的产地和那个蟹池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个地儿啊，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去溯源的那个地儿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所以您所吃到的螃蟹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每一只螃蟹上边都挂着蟹扣，这个扣这是扣，不是企业做的，是行业协会印发的，行业协会发的，你这一个池子的产量是多少只，这个扣就给你多少只，你只能对应这个扣去卖你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举个例子说，这一个池子给了1000只，给了1000个蟹扣，这个池子就产了1100个，那100个可以卖成阳澄湖大闸蟹吗？对不起，你不可以说它是阳澄湖大闸蟹，你可以卖，你可以自己吃，大家吃的其实东西是一样的吗？确实是一样的，中间会不会有这个差？它就是会有这个差。我曾经在现场我问过这个事儿，我说那你说给这东西可丁可卯的，那咱没法说产量就那些，然后说如果不够用蟹扣要收回，如果有多余，那如果有多余蟹扣要收回，如果不够用你那螃蟹就没扣，你就不能够按照阳澄湖大闸蟹的品牌往出去卖，你只能是说你自己心里有数，或者是周边就或者是这些市场上就把它就收了，就用了，就吃了，就卖了，这可以的，但是你打不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品牌，因为每只螃蟹必须有这个蟹扣，专属的行业协会蟹扣才代表着你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明白了啊？行，这事儿给大家也一普及一下，二各位给一个尝鲜的机会啊，400-699-2799。好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再会。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明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再见啊。各位如果对阳澄湖大闸蟹比较感兴趣，刚才我们介绍比较多啊，吃到嘴里的口感好，然后呢价格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别听899999的你就有点吓着了，说哎呦这6只螃蟹999，我告诉你，这样的螃蟹你到市场上去买吧，你要是不翻着倍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纯正的这么大的阳澄湖的大闸蟹，3公3母的绝对标准够用的。这谁家里边要到吃螃蟹的时候，要刮家上一盘这样的螃蟹？哎呦天哪，那相当厉害啊！各位，4公4母的899的标准就已经很高很高了。公蟹已经是5两了，母蟹是3.5两了。每年我们的最高标准都是这个标准呢，但今年是加推了6两和母蟹4两的，这绝对是最高最高标准的啊！而且2瓶来自于法国的伊尼特的品牌红酒，原装进口的品牌红酒还要赠送给您。所以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蟹卡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多买多优惠，5张送1张，10张送2张，大家可以不错过的去感受一下啊！400-699-2799，400-699-2799。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啊，9月17号带着大家去潮汕和泉州，非常惬意的一次旅行啊，不会让大家觉得很辛苦，安排的食宿的标准也很高，全程呢都是我带队啊。如果您想去感受一下，您可以直接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出发的次数比较多了，带咱们听众走的也比较多了，相对来说呢，也算比较有经验了，知道大家想干什么，想要什么，也知道了每一个地儿，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调整，能够让大家在走的过程里边更加的舒适。所以呢，我们是高标准的调整了咱们的住。

速和餐饮的这个标准，同时呢把线路更加合理化，让大家走起来呢更趋近于这种自由行的状态啊。这种自由行的状态只有我们有了经验才敢于安排，所以该走的景点要走，但是空余的时间要给大家留，不好的景点呢不去填充，好的景点呢拉足时间，这就是我们每一站要给大家做出的调整。这一次的泉州和潮汕，我们整个全程吧，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高标准的设计。如果感兴趣，性价比还挺高的，5000来块钱，5200多块钱，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啊，或者是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都是可以的。再次的提醒大家，愿意跟着我走的是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5280块钱。想要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进行报名。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严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刘勉宗啊。我想呢，在群众当中啊，尤其是一些个这个京剧爱好者，还有一些个专业剧团的演员们呢，就是大家认为比较影响比较深的这个老生派别呢，大致有什么杨派呀，还有马派呀、余派呀、高派呀、齐派呀、严派呀等等。严派的唱腔呢，不仅要求演员要具备一条好的嗓子，更主要的是呢，严派的音韵行腔这个很难掌握。多少年来啊，在继承严派艺术上呢有建树的人呢并不很多。到目前为止啊，学习继承严派艺术的佼佼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位就是严兴鹏。严兴鹏呢，他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首先呢，因为他是出身门里，得以真传。他的祖父严居鹏呢是严派的创始人，生父严少鹏呢又是继承人，还有他的母亲张少楼呢，先是学杨，后学余，最后又改学严派，也是一位严派造诣很深的一个表演艺术家。因此啊，他受客观的熏陶，使他呢走上了学严的道路。他入道以后啊，果然不负众望，他的自然条件好，嗓音呢很接近严派的发声位置，加上他的努力勤奋，很快呢就小有名气了。在继承和发扬严派艺术的这个基础上啊，除了严兴鹏以外呢，还有一些执着的追求者，其中呢刘勉宗就是一位。刘勉宗呢，大家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他是中国戏校啊

67年的毕业生。1979年呢，他又从师京剧表演艺术家这个严派的传人严少鹏以及张少楼两位先生，专攻严派艺术，深得严派的真髓，并且呢经常得到严兴鹏的帮助，艺术水平啊不断得到了提高，经常上演一些个严派的代表剧目，你像卧龙吊孝啊、让徐州啊、贺后骂殿呀、出三害呀、朱痕迹呀、游龙戏凤等等。刘勉宗啊，他是尊师敬业，在继承和弘扬严派艺术的道路上呢成绩显著，并且呢作为严派传人载入了中国京剧史书。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选择刘勉宗演唱了几段严派的这个戏。首先呢大家请听杨门女将中采药老人的一段二黄散板转碰板的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这个《衙门女将采药老人》的一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让徐州反西皮二六》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让徐州》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这个严派名剧《卧龙吊孝》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颜慧珠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颜慧珠这个名字啊，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一定都很熟悉。是的，她就是呢著名的颜派创始人颜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1919年生于北京。颜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呢，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她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严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由于他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很易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比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尤其是以这个《六月雪》啊、《玉堂春》呐、《扈家庄》啊这样的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1939年呢，他随着他的父亲严居鹏组成了叫春园社，人家也管他叫严家班。父女经常同台演出一些戏，像《贺后骂殿》啦、《三娘教子》啦等等吧。颜慧珠的这段艺术实践，使他的艺术啊，这个日渐进步，而且呢声誉也不断提高。大约在1943年呢，他正式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对梅派艺术呢进行了专心的、致志的刻苦钻研，终于呢取得了这个可喜的成绩，被人们誉为梅派的传人。这个颜慧珠的嗓音呢，它非常纯正，而且呢清脆嘹亮。他的唱腔吧，像行云流水，婉转自如。他的表演吧，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这个所以说他的唱腔，这个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颜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颜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

0: 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起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29集，晋元帝派王敦的堂弟侍中王斌犒赏王敦。王斌来到王敦处，王敦就看出王斌的状态不对，眼眶红红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王敦就问王斌怎么回事，王斌据实说，我刚才去哭掉了周乙。原来啊，王斌犒赏王敦之前，先去平掉了周乙，然后才去见的王敦。王敦不高兴道，周伯仁呢，是自己找死，再说了，他把你当作一般人看待，也没对你有多好啊，你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王斌道，伯仁虽然对我一般，但他并不结党营私，却在大赦天下后遭受极刑，我因此伤痛惋惜。说完这句话后，突然大声斥责王敦道，兄长，你违抗君命，有违顺德，杀戮忠良，图谋不轨，灾祸将要降临到咱们王家了。言辞慷慨，是声泪俱下呀。王敦厉声道，嗯，你疯了吗？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王导正好在座，急忙劝王斌跪拜谢罪。

0: 说：“
1: 我脚疼，不能跪拜。再说了，这又有什么可谢罪的？”王敦道：“
2: 脚疼和脖子疼比起来，哪个更疼啊？”
0: 抽出佩剑就要去杀王斌。
1: 王斌这回啊，脚也不疼了，跑得飞快，一边跑还一边喊：“
3: 你从前杀害王成兄，现在又要杀弟弟了吗？”
0: 王成啊，就是那个自大无能逼反杜涛的原荆州刺史。
1: 王敦在后面紧追，王斌在前面紧跑。院中的卫兵呢，见是哥两个闹矛盾，既不敢劝也不敢拦。正在这个时候，王敦的亲哥哥王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满面灰尘，衣冠不整，十分狼狈。
0: 王涵本来是驻兵镇守王敦的老家武昌的，此时突然出现在这里，王敦心想一定是武昌出事了，当下也不再追王斌。只听王涵大哭道：“
3: 武昌已被甘卓夺占去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敦举兵之后，襄州刺史乔王司马成便要起兵去攻王敦。手下谋士余窥道：“襄州这个地方要兵没兵，要粮没粮，要讨王敦的大军根本不可能，不如先固城自守，然后找个厉害的人物去攻王敦。周访和祖逖都死了，能打得过王敦的现在只有甘卓和陶侃了。”司马成于是以余窥为长史，余窥的弟弟余望为司马，总领襄中诸军，然后请零陵太守尹凤、建昌太守王寻、衡阳太守刘毅、冲陵令易雄等一同举兵，又请主簿邓谦赶往襄阳去请甘卓发兵，又修一封书信派人去请陶侃。这时王敦也派南蛮校尉魏毅带兵20000来攻襄州。甘卓接了司马成的信，犹豫不定。邓谦再三请求，甘卓仍拿不定主意，是攻王敦还是按兵不动。参军李良道：“
1: 我看将军还是该按兵不动，坐待事态发展。如果王敦成功，您还是凉州刺史，没什么损失；如果王敦失败，朝中无有良将，朝廷也会重用你。这叫做不战而胜之谋，何必去打那个生死存亡之战呢？”
0: 邓谦听罢仰天长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李良生气地问道：“
1: 我出的计策可笑吗？”
0: 邓谦收住笑声道：“
1: 的确很可笑。甘将军现在这个地方并非险要之地，如果王敦攻克刘伟后回师武昌，然后切断荆襄二州粮道转攻凉州，将军将何去何从？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天下大事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处于不战而胜地位的，何况作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这说得过去吗？”
0: 说罢又对甘卓道：“
1: 将军要么就跟王敦一块反叛，要么就帮朝廷平叛，你现在这个样子当断不断，祸事已经不远了。我知道你之所以犹豫不决，不过就是因为你怕打不过王敦反遭其害。我告诉你，现在王涵留守武昌的兵力不过5000，而您有数万兵马，再加上你的军事能力，还打不过王涵吗？如果王敦要救援，他必须逆江而上，速度肯定不快，那时候你已经攻下武昌了。武昌一旦平定，你就掌握了王敦的大后方，控制了王敦的粮草接济，以利用秦王的名义招纳反叛的士卒，使他们离开王敦，王敦的军心必散，一定会不战而
0: 为真。”派人出城犒军，城门刚一打开，甘卓之兵立刻杀入城中，夺了武昌。王涵这才知道上当，赶紧乘船逃跑。王敦见大本营丢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发兵杀入宫城，打算以健康为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时难以攻下。如果甘卓率兵又到，咱们便是腹背受敌。不如派人呢去安抚甘卓，把情况说明了，就说仗已经打完了，您已经占了健康，让甘卓回去。甘卓不敢不听。这时又有情报送来，说广州刺史陶侃也已举兵，以参军高保为前锋，率兵二万北上秦王。王敦急忙按照前锋的主意去与甘卓说。甘卓听说周乙和戴渊被害，大哭一场，因为王敦已经占了建康，自己若继续前进，王敦必以建康为根据地，以皇帝司马睿为筹码与自己对决，形势对自己

0: 比较不利，所以退兵。王敦这才都退了兵，一想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于是一想甘卓在自己上游，很容易就能出兵到达武昌，而如果自己再去攻打建康，要回师相救必须逆流而上，时间上赶不及，只有除去甘卓才能解决后顾之忧。于是暗中派人收买了襄阳太守周律，让他暗杀甘卓。那甘卓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咱们下集接着说。上集咱们说到，王敦买通了襄阳太守周律，让他暗杀甘卓。这里就要说一件怪事儿，在《晋书·资治通鉴》《三十国春秋》和《易苑》里都有提到。原文是呢，甘卓自照镜，不见其头，是庭树而头在树上。就是说啊，甘卓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脑袋，而自己的脑袋却在庭院中的大树上挂着。这里有一种解释，这应该是一种占卜之术，而镜子只是这个占卜术的手段。例如开元天宝仪式中，宋璟年轻的时候有次照镜子，发现镜子里的影子变成了一个相字，后来果然就成了宰相。再有一说，《红楼梦》中也有一面镜子，就是风月宝剑。书中描写这个贾瑞被凤姐整了两次之后，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就要死了，这时候有个道士就给了贾瑞一面镜子，就是这个风月宝剑，说是这面镜子有正反两面，如果想要病好就必须照反面照三天，千万不能照正面。于是道士就走了，贾瑞呢拿着镜子就照啊，一开始听着道士的话照着反面，看到一个骷髅头，可把贾瑞吓得半死。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便忘了道士的叮嘱，往镜子的正面里一看，居然看到很多香艳的画面，看到凤姐啊在里面向他招手，于是他的魂魄飘了进去，与凤姐云雨了起来，这让他痴迷于其中。三番五次以后，很快小命就没了。好了，闲言少叙，书说正文。话说甘卓回襄阳以后啊，原本温和的性情大变，变得固执强暴，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先有主簿何无忌和家人都劝甘卓加强警觉，防备王敦，但甘卓不但不听，反而动怒。然后甘卓又命士兵解甲，大规模屯田，完全不留兵做防备。公曹荣建劝阻，又不听。这件事儿就被周律知道了。周律和甘卓比较熟，知道甘卓整个人非常喜欢吃鱼，就找个机会对甘卓说，我发现有个地方鱼多，在某某处。甘卓便派身边的仅有的亲卫去捕鱼，周律于是带人乘虚杀入甘卓府中，把甘卓杀死。各位听众，如果熟读史书，就会发现许多人临死前呢，都在镜子中看不见自己的头，而且屡见不鲜。比如《晋书》中啊，除了甘卓外，还有一个叫做吴惧的，说苍梧太守吴惧，惧诚意不公王命，孙权遣布置为胶州运入斩之。还有就是石勒的侄子石虎也遇到了自照镜无手的怪事儿，我们后文再说。杀掉甘卓后，王敦于是以周访的儿子周辅为凉州都督，又命部将李恒出军帮助魏毅继续攻打襄州。司马承已经连战连败，余望战败被杀，司马承困守长沙百余日。魏毅在城下劝降，司马承大骂，
1: 我贵为宗王，为天子守城，宁可战死，安肯降贼？
0: 魏毅和李恒联兵攻城，数日。

0: 后城陷，司马成拔剑自刎而死。余晖率余兵突围，但敌兵太多，无法出城，最后全部战死。王敦从此把持了东晋朝政，越发的骄慢专横，凡是给皇上的贡物，他都要分出一大半给自己留下，各地官吏的人选都要他说了才能算，基本上把朝廷的百官呢都清洗了个遍，换上他自己的亲信，被他罢官贬官的人数以百计，而朝廷毫无主权，东晋长江上下都是王敦的势力，晋元帝名为天子，也就只能在宫里做主，天下之事皆由王敦说了算。此时祖逖的弟弟平西将军祖约因为才能不济，与后赵石勒交战，屡战屡败，一直退守到淮河汉水以南，丢失了大片土地。而晋元帝也因大志未图，反受权臣挟制而忧愤成疾，一病不起，于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11月闰月乙丑日病亡，时年47岁。太子司马绍继皇帝位，是为晋明帝。次年3月戊寅，改元泰宁。晋元帝刚刚病亡不久，王敦便问钱凤，自己想当皇帝，现在是不是时机？钱凤道：江东基业本是你们王家所创，天下人都知道王与马共天下，现在元帝驾崩，就应当禅位于您，现在长江上下都是您的地盘，再无后顾之忧，现在正是好时机呀。王敦听了很高兴，先把自己的将军府移到姑熟城，也就是现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这样就离京城相当近了。钱凤又出主意道：这个文乔很有谋略，是司马绍的左膀右臂，你得先除掉他。王敦便要求晋明帝任命温峤为左司马，派到自己身边任职。司马绍没有办法，只得让温峤前去。温峤到了王敦那里，装得十分勤勉，对王敦很是恭敬，治理王敦府事井井有条，所出的主意呢也很合王敦的心思，竟然得到王敦的信任。温峤又主动和钱凤交好，常常对人说钱凤是个充满干劲儿、富有朝气的能干的人。温峤素来有知人的名声，所以钱凤听了很是高兴，渐渐的也和温峤交上了朋友。王敦问起自己要入京的事情，温峤也主动说：你快去吧，京城里的百官都盼着您去呢，其实现在天下就是您王家的天下，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把王敦听的是心花怒放。正好丹阳尹的职位空缺，温峤对王敦说：丹阳尹守备京城，这种咽喉要职您应该自己遴选人才充任，恐怕朝廷任用的人有的不会尽心治理。王敦便问温峤说：谁能够胜任？温峤说：我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钱凤。钱凤也推举温峤，温峤佯装推辞，说跟在王敦身边就挺好。两个人推来推去，王敦最后还是决定让温峤去，还对二人道：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钱凤可以做我的军师，为我谋划，温峤则去丹阳为我打探朝廷的情报，将来我的帝业呀，就靠你们两个了。温峤担心自己走后钱凤明白过来，借在送行宴上佯装醉酒打落钱凤的头巾，并且变脸道：
1: 钱凤啊，你算什么东西，我敬你的酒你也敢不喝。
0: 钱凤很不高兴，和温峤争执起来，王敦呢还做了个和事佬，把两个人劝解开来。那么温峤这次的卧底行动到底能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呢？咱们下集接着说。本剧由北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

0: 但最终往往都会选择默默离开，送上祝福。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离场。如果可以，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幸福的人生。下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1: 我怀念的。

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更深了。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以及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的记忆与情感。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充满了感动，也见证了歌手扎实的演唱功底。

年少的爱情纯真而美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生活不再纯粹，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总有纷繁复杂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纯真的美好便会袭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阳光的校园，青涩的我们，或许你会想到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或许你已经和他告白，但却没有结果。风花雪月的浪漫也好，怅然若失的遗憾也罢，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就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吗？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失恋之后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和自己的好朋友倾吐买醉，还是一个人看着爽剧嚼着零食？虽然已经与爱人分离，但对方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房间里的椅子、手机、碗筷，如果真的已无法挽回，那就让这些烦恼尽快的走掉吧。明天我们会是更加开心自信的自己。一首郭采洁的《你在不在》送给你们。

楼兰古城古老而神秘，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的我们依然不断地再去遐想那里曾经的故事。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一段错世情缘，展现了天荒地老的爱情，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执着，以及等待与坚守的珍贵。下面我们就去欣赏云朵的《我的楼兰》。

伍佰仿佛是一位哲人，在痛苦纠结的生命中思考，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他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即使泪水奔涌也不会哭出声来，让桥变成了泪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级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孙武严格治军。

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可是他知道自己毕竟是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在罗浮山里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将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是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作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孙武却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集了300名宫女，由他的2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将300宫女分成2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法、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基本要领。开始，宫女们感觉很新鲜，队列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队伍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2队挺剑作战。接着他一挥手，鼓手咚的一下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有的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注意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重又一挥手，下令再击鼓。

0: 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重申了一遍命令和纪律，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们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连那两个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孙武大怒，圆睁双眼，厉声喝问：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面前跪下说：
1: 在。
0: 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命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理？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见了，慌忙派大夫伯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但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国君的命令都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伍里鸦雀无声，宫女们列队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呀。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等率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将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里去了呢？这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到吴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正当吴楚争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分别落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杨虎赶来捉拿季孙思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

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的就在诸侯国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并用它来约束自己。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关于正名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峡谷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以表彰他在峡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3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李米给景公出了个主意，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去了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3天3夜。孔丘受到了3天惊吓，饿了3天肚子，到第4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等，他都进行过系列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7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
按照后人

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四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孔丘的学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细脖大头鬼房。

0: 树安来找白云瑞，还带来俩孩子，一个小黑孩，一个小红孩。这俩孩子非常讨人喜欢。白云瑞啊，不知道方树安这些天上哪儿去了，这俩孩子是谁？白云瑞不知道，说书的可知道。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啊，把方树安的事情做个介绍。前文书您还记得吗？方树安劝白云瑞，爷儿俩闹翻了，让白云瑞把方树安呢给赶走了。方树安离开了店房，一边走一边发牢骚，心里说话，老白家的人呢就是翻脸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卸了磨就杀驴。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也没什么区别。我哪儿错了？我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呐。我劝你收下陆小英有什么不对？就即使不对，你也不至于翻脸呢。哦，拿我西伯大头鬼当了累赘了，觉着我碍手碍脚，觉着你们老白家的人了不起。好啊，那咱就分道扬镳，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就不相信我方树安找不着我干老徐良。这方树安呢是满腹的牢骚，可是过了半天，方树安又犯愁了，找了一片树林往树底下一坐，双手托腮，心里就开了锅了，心说我们爷俩奉命来到东海小蓬莱，目的找我干老徐良，你说就我们两个人闹翻了，多叫人家笑话。白云瑞好人呐，虽然脾气暴点脸酸点，不愧是个正人君子。我这人呢，一张臭嘴瞎嘚了，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他是当长辈的，我是当晚辈的，论官他也比我大得多，就说我几句也算不了什么。你看看我，一赌气子离开他了，这样合适吗？俩人就够孤单的了，再这么一分开，我相信谁也干不成事儿。老方又一想，就我呀，我那点能耐我太清楚了，我能干点什么呢？这是东海小蓬莱，这不是开封府，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遇上个仇人就能把我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房主安是越想越害怕，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胡思乱想一琢磨呀，我还回去，我见我老叔去。我这人本来就脸皮厚，在他面前认个错，嘿嘿一笑，他也不能怪我。最好是言归于好，哎，就这么地。离开树林，他往回走。你看来的时候一赌气，急冲冲往前走，不辨东西南北。等往回一走还找不着了，哟，方树安一想，这地方真邪门，我是走的这条道，怎么那个镇店没了，更找不着那座店房了。急得他翻了一山又一岭，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正往前走着呢，往坡底下一看，有个小村儿，哎，这小村落还挺热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方树安下了山坡就进了小村了，这块的人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注意他。此刻方树安就觉着肚腹饥饿，心说呀，管怎么地，我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吃饱了肚子再说。抬头一看，路北了果然有一座饭馆，小饭馆不大，也不怎么讲究，可是在这儿来说就不错了。方树安迈步走进饭馆， 一看有六七张桌，坐着十几个吃饭的。老方把这窗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抹桌案过来就问：“客爷，你想吃点什么？”“
1: 嗯，我饿了。”“嗯，什么香给我来什么啊？给我来四个菜，两壶酒。”“
0: 好嘞，你了。”伙计下去准备。时间不大，刀勺一响，菜端上来了。方川提鼻子一闻呢，还真香。那位说他不没鼻子，没鼻子不还有眼儿呢吗？那也照样能闻出香臭来。饿了吃什么东西都香，何况真不错。方川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三下五除二，肚子有了底了。方叔安就减慢了速度，一边吃着一边胡琢磨。哎呀，要说回电房也不难，一会儿我打听打听就清楚了。我跟我老叔，我们俩人干嘛来了？找我干老徐良。可究竟我干老现在是生是死啊？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光听说他出了危险了，谁也没看见，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这方叔安就胡琢磨，正琢磨着，从饭馆外头来俩小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走到后头那个红脸，俩孩子也就十四五岁，个头一般高，都胖乎乎的，头梳日月霜扎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可这俩小孩长得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身穿彩莲衣，乐呵呵从饭馆外边进来了，到里边就喊伙计。伙计看，哎呦，二位小公子，你们想用饭吗？啊，肚子饿了，想吃点什么，里边请。两个人呢就坐到过道那边了，离方叔安不远，也点了四个菜，可没要酒。这俩孩子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在这吃着，冷不丁一抬头，正好看着方叔安。这俩孩子不约而同的全乐了，哎呀，乐得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心说这位怎么长的，挺大个个子，挺窄个肩膀，挺细挺长的脖子，顶着个大脑袋，你看这脑袋跟那倭瓜差不多少，又扁又大，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哎，再看扁平的脸，还没鼻子，斗鸡眉，小母狗眼儿，稀巴楞登有点黄胡子，背背小片刀，斜挎白布囊，一看还没鼻子，就俩小黑窟窿。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所以哥俩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小黑小子就跟那小红小子说：“我说兄弟，你瞅见没有？我瞅得清清楚楚的。”我说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就说是，哎呀，要是我长这样啊，我早洗了，我尿泡尿也得清洗，可不心想的长得忒难看了，就这货还跑出来溜达闲门。那位说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俩孩子多少说话奶哄哄的，还有点秃舌头尖儿，有的字儿说不太清楚。可方叔安听得清清的，老方翻着木狗眼一看，那俩孩子，哦，说谁呢？哦，说我呢？哦，说我难看。我难看不难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妈，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少教育？算了算了，我挺大个人又一身事儿，自当没听见。方叔安闷头吃自己的，不言语。可这俩孩子呢，接茬往下说：“我说兄弟， 你看见没看见？

0: 这位还背个小片刀，看见了。我说这刀有什么用啊？是练武的，是修脚的，是剃头的。嘿嘿嘿嘿嘿，真是个活宝。我从哪儿来这么个丑鬼？背不住从洗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吗？嘿嘿嘿。
1: 三说两说，方叔安不爱听。
0: 因为什么呢？周围坐那几个吃饭的也都听见了，大伙儿瞅着方叔安指手画脚也都乐，这一乐老方有点挂不住了，啪把筷子一摔，
1: 方叔安直直腰扭着脸就问，
2: 我说你们是说我呢不？
0: 戏又怎么样？
2: 我说你们吃你们的饭，我吃我的饭，这么好的饭菜怎么堵不住你俩的粪门呢？小小的年纪挑三挑四，我说你们笑话吗？真是爹多娘少的货，真少教育。
1: 房叔安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这俩孩子不爱听，小哥俩就站起来了，鼓着腮帮攥着拳头，哎，
0: 我求鬼，你嘴里可别带脏字，你要是嘴巴浪叽的，你可欠揍。
2: 你说什么？我欠揍？好，我这阵浑身上下正不舒服，正想找个人给捶吧捶吧。哎，来吧，你说咱们怎么比划比划？
0: 好啊，你说吧，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
2: 我说你们看见没，小小的饭馆地方狭窄难以施展，我小兔崽子有种咱找个宽敞的地儿，别搅闹人家的买卖。
0: 你行啊，方叔安说着噌跳出饭馆，俩小孩也不示弱，一前一后跟出来了。
2: 我说这地方你看见没，人也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别把他们伤着，咱到村儿卖。
0: 走吧，方叔安往前走，俩小孩就跟下去了。连这开饭馆的伙计都说，你看着没，和气生财，吃饭就吃饭呗，谁少说一句就得了，互不让步，这非动武吧超。哎呀，你看这怎么办？伙计突然想起来了，我管人家怎么办干嘛，这饭钱还没给呢。哎呀呀，白搭了两桌饭菜。俺家伙计后悔咱不提，单说方叔安一肚子是气，来到荒郊野外找个宽敞的地方听身站住。俩小孩就到了，一边一个鼓着小腮帮叉着腰盯着方叔安。
2: 我这丑鬼，你想怎么地？我说你俩谁家的孩子，姓什么叫什么？
0: 你小问，小少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恐怕你牙酸口臭，说出来我们倒一辈子霉。呵呵，
2: 真把我说的不是个人了，你们怎么知道我牙酸口臭？看来你们真是少教育，我代替你们家的老人收拾收拾你们。
1: 其实方叔安也憋着火呢，这么多日子干的火就生，跟白云瑞一闹掰了，这火就更生，瞅什么都不顺眼。要是平时挺大个人，能跟孩子一般见识，现在则不然呢。老方把拳头一晃，奔那小黑小子就下来了，啊，梆这一拳出去了，再找小黑小子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从他嘎吱窝钻到后边去了。小黑小子咯咯一笑，再见呐，在后边就是一脚。方叔安也倒霉，这一脚正踹到屁股上，把老方踹得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了七八步，摔了个狗啃屎。
0: 哎呀，把老方给摔的，方叔安费了半天劲刚起来，小红小子过来了，咣又是一拳，你给我躺下吧，那个
2: 你躺下就躺下。
1: 咱就这么说吧， 这房叔安叫这俩小孩可收拾苦了，打的是就地翻滚，人家可没下死手，拿他闹着玩，还起来就叫他趴下。房叔安帽子也掉了，满脸的尘土，俩小孩又说又笑，正在这起哄，树林里头走出一个人，这人弹嗽一声，嗨，奎儿、茂儿、住手，你们又淘气不是？俩小孩一看，赶紧把手脚收住了，规规矩矩站在一旁。这方叔安呢，利用这机会才爬着起来，把尘土掸了掸，帽子捡起来扣到头上，揉眼睛一看，从树林里头出来个老头儿。一看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长得胖乎乎的，带着福相啊，头戴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的勒头，身穿元青色箭袖袍，外罩银灰色英雄氅，肋下佩戴五金折铁宝刀，四方大脸，花白胡，一瞅五官端正，是相貌堂堂，二眸子光华四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甜甜着，一看就是个大家。什么大家？武林高手。方叔安不认他，就见这老者来到二小近前，把脸往前一沉，你们怎么这么不叫我省心呢？你们这是打谁呢？爷爷，不怪我们。怎么不怪你们？因为 我们哥俩唠嗑，他就挑理了，三学两学他骂人，骂得特别难听，说我们哥俩没有教育，说我们哥俩爹多娘小，那我们能干吗？顾起我们才交了手。别看他个大，个大他是空躺的，不系我们哥俩的对手。正这时候，爷爷您来了。哦，老头挺明白事儿，赶紧来到房叔安近前，一躬扫地，壮士，对不起，对不起呀，我这俩孩子不懂事情，多有得罪，还望壮士海涵。房叔安一看，这老头谁呀？这是武林高手。我现在人单势孤啊，正缺少人帮忙，如果他是好人，这机会不能错过，我得想法使唤使唤他。这房叔安是无力不起早啊，想到这儿，老方一笑，这笑这难听劲儿就别提了，把老头吓一跳。哎，老爷子，不知者不怪，哎呀，就喜欢孩子，我喜欢孩子，没事跟俩孩子玩玩，心思我这本事太大了，要收拾他们俩那不玩一样，我有意看看他们俩的拳脚功夫如何，我平生练的就是金钟罩铁布衫，枪扎上一个白点，刀砍上一个白印，我能在乎他们打吗？你看我一点伤都没受，可不是吗？那俩孩子没真下狠手，所以他没伤。方叔安又吹上了，正这时候老爷子您来了，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 啊，要问老朽，我姓方啊。
2: 大侠方飞，是您吗？
1: 啊，不才，正是老朽。
2: 哎呀，老哥哥，嘿嘿嘿，没想到在这遇上了，你一向可好啊，嘿嘿，我一看就认出你来了。
1: 那位说方叔安认得吗？不认得。 他这人没

0: 脸，会顺杆爬。这一下把铁掌大侠方飞给闹愣了。哎呀，恕我眼拙呀，壮士，您是哪位
1: 啊？把我都忘了，不够意思。哎，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刚分手把我就忘了，好好想想。
0: 我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实在是想不起来，没见过，你能想起来吗？老头一听废话，妈，这位有病，这是。壮士，不要开玩笑了，您是哪位？我说你站稳当了，听我说啊，要问我的原籍，我是湖广江夏县的人士，房家庄的，我姓房，叫房书安，现在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包相爷手下当差，是六品校尉皇家的办差官。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多本人雄三手大将徐良，我老叔就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我就是戏不大同鬼天下第一的高人方大脑袋。你说这麻烦不麻烦，滴噜嘟噜说了这么一大套。老头不听还子罢了，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变害怕，变害怕，知道我谁不？哎呀，闹了半天是方爷，方爷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方老爷，恕老朽眼拙，这厢有礼了。拉倒拉倒，别多礼，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呢？方爷。来呀，我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说您见着我怎么这么高兴？方爷，说实在的，我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白眉大侠，去找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找您，没想到白去空回呀，我正犯愁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你还上开封府去一趟啊？我刚回来不久啊。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找我干老和我老叔还有我所为何故呢？哎，别提了，我求方老爷给我帮忙办件事儿。你们俩过来，一点手把俩孩子叫过来，小黑小子小红小子垂手站在爷爷身旁。哼，这个叫方奎，这个叫方茂，他们要拜徐良为师。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戏不大头鬼房书安 见着铁掌方飞方大侠。这老头啊向方叔安介绍了经过，为什么要去开封府呢？就在这俩孩子身上。那个小黑小子叫方奎，是老大，小红小子叫方茂，是老二。这方奎有个绰号叫诙谐童子，爱开玩笑，天真活泼。这个小红小子小方茂呢也爱开玩笑，不过比他哥差那么一点，人送绰号叫多臂童子。父母都不在了，跟爷爷长大成人，因此铁掌方飞拿这俩孩子当心肝宝贝，要月亮不敢给星星，凡是能办到的就办。家住雷州半岛望海山庄的人，家里趁着不少的船，生活不成问题。老头想当初是保镖的出身，也置了不少的财产，生活不成问题，所以就专心致志培养俩孙子。这俩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老头是练武的出身，把能耐传授给俩孙孙。这俩孩子不太满意，有时候就说，说爷爷你的能耐是不错，但是据我们所知拿到江湖上去拿不出手去，您差得多，我们打算呢拜名师。老头一听高兴了，你们说吧，你们想拜谁为师？那我们哥俩最羡慕的当今最走红的白眉大侠徐良。方飞一听可犯难喽，因为呢跟上三门的人很少打交道，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徐良的确有名，是当今的后起之秀，但是不认的人这话怎么说呀？送去俩小孩人家能要吗？所以老头啊当时没答应。架不住这俩孩子老要求我们要拜徐良为师，爷爷你给想个主意，我们等不及了。最后老头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咱试试看啊，不一定成，要能成爷爷不惜万贯家财怎么的都行。老头呢也想结识结识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也想到开封府去开开眼，因此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领着两个小孙孙不远万里到了开封府。他们先找个地方住下了，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天没敢登门，最后呢实在没办法了，第四天又到开封府门前转悠，门上的人发现可疑，心说这老头领俩小孩没事在府门外就转悠，他们想干什么？就过来盘问，老先生，您围这转悠有事啊？是打官司啊？是告状？啊！方飞一看躲不过去了，就说了，说我们呢是雷州人，到开封府来不为别的，要求见白眉大侠徐良，不知道徐三将军在不在，望求通报。啊，您说呀。实不相瞒，白将军徐将军都不在开封府，奉相爷的唐玉呀奔了湖北了。哦，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他们去捕盗抓贼去了，听说还有其他的事情，这我可说不准。正在说的时候，正好南侠展雄飞从里边出来了，门上人一看，哎，这回好了，展老爷来了，有什么事你们跟展老爷说吧。南侠过来一问，谁呀？铁掌方飞方大侠。南侠听说过，哎呀非常高兴， 盛情。

款待，把爷仨接到差官棚校尉所。进了屋呢，南侠就问老人家，您这么远来了有事吗？老头一看南侠这人真的好，那么大的名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呢、啊、老头就放胆子把话都说了，一指这俩孩子非要拜徐良为师，我当爷爷的没办法，看在他死去爹娘的份上，因此厚着脸皮也来到开封府，望求展老爷您给介绍介绍。南侠一乐，看看这俩孩子挺喜欢，哎呀大侠呀，您来的不是实话，徐良、白云瑞连我蒋四哥都不在家，他们赶奔连云山通天观，要参加龙虎风云会，因此都走了。哦，是这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啊，起码说这会不参加完了不能回来。铁掌大侠一琢磨，人不在，你说留在京城干什么，怎么办呢？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啊、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带着俩孩子离开开封府。等回到店房一看，这俩孩子小腮帮都鼓鼓着，在那生闷气。老头乐了，你们干什么呢？真倒霉，这么老远来了没见见徐良。我孩子，这不能一厢情愿呢、啊、即使见着面，人家收不收你们还在两可之间，回家吧。不要，不走上哪儿去？去找徐良去。你不是说了吗，徐良下了什么通天观、连云山，咱就下那找去。哎呀，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好吧，走，领你们找去。咱这么说吧，爷儿几个又到了连云山，到这傻眼了，这连云山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哪儿找去？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后来听一个打柴的说，这打柴的说他们好像住在前边一个什么店房，现在没人了。我们可听说，听说这个白眉大侠奉命又赶奔小蓬莱去了，跟他去的还有个老道，干什么事不清楚。多谢多谢。跟俩孩子一商量，这俩孩子拧成这回啊，不找这徐良咱就不回家，咱有胳膊有腿的，他能上东海小蓬莱，我们也上东海小蓬莱。老头说行，我算倒了八辈五枚了，陪着你们走。就这样爷儿仨又到了东海小蓬莱，到这照样发傻。那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哎呀，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没有办法，他们找个地儿住下了。爷儿仨呀想溜达两天，实在没信儿就回家听信儿去，等以后再出来接茬找。今天这俩孩子在店房里待不住了，出来溜达，跑到饭馆吃饭，巧遇房叔安。老头不放心，怕孩子惹祸，追出来了，在树林这才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铁掌方飞方大侠把经过这么一说，方叔安乐了，哎呀老爷子，这叫刚梁磨绣针，此话怎讲，公道自然成啊，公道自然成，遇上我了，这事儿就算成了。是啊，方老爷，听说您手眼通天呢，您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您说话肯定好使唤。方爷，我求您了，这俩孩子迷恋徐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您要不管实在是遗憾的事儿。孩子还不过来给师兄磕头吗？这俩孩子还真乖，趴在地上就磕头。哎，参见师兄，参见师兄。

0: 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拿我当球踢，这事儿就算完了。您别家大人不见小人怪，我们不记得你是谁，要记得下戏我们也不敢呢。您怎么还计较这些？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哎，真要办徐良为师，那是呀、啊，徐良是当今走红的人物，徐良的能耐大的没边呀，我们可羡慕了。西兄啊，你就帮帮忙。好嘞，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铁掌大侠非常高兴，把方叔安接到店房，拿方叔安当了天神了，爷仨在这服侍着，想吃什么给吃什么，想要什么给买什么。方叔安还很少这么享福。哎，老方美的鸭子腿一拧，往那儿一坐，茶水喝着，酒肉吃着，这么多年呢也没享过这福。铁掌方飞着急呀、啊，又不敢多问。这一天仗着胆子问方叔安：“方爷，好几天过去了，您了答应帮忙，怎么帮忙？”什么时候给这俩孩子介绍拜师啊？哎，我老爷子，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师傅现在影儿都没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都不乐意说，这你逼得我没办法，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干老徐良上连云山通天观去摸底去了，想探听探听这龙虎风云会究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到那之后遇上许许多多的麻烦呢，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干老为了进一步摸清实底，跟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来到东海小蓬莱，想要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哪知道一去不回头啊，到了现在生死不明。要不就我跑这儿来干嘛呢？我就是找我干老来的，现在遇上这么多的麻烦，你叫我怎么叫他们拜师？师傅都没了，拜谁去？哦，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是啊，要不怎么我不着急呢？那方爷这坐等也不是办法呀，你想怎么办？哎，我话说了半截，我跟我老叔白玉瑞、玉面小达摩为了找我干老，也来到东海小蓬莱。现在我们爷俩分成两股道，他也找我干老，我也找我干老，找来找去找着你们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说咱这么办吧，你们爷仨呢也别闲着，帮着我，咱们同心协力找我干老，盼着我干老平安无事。等风浪过去之后，我肯定介绍俩孩子拜他为师，您看怎么样？方爷，你早说呀！我是浑身是劲儿，没地方使去。如有用我之处，舍死忘生，我没得可说。高意思，高意思，这回我都说清了，您打算怎么办？那就找徐良呗。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入手。知道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不？听说没去过。我说你那么大的本事，咱这么办吧，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要把我干老徐良真正的实底你摸出来，是死是活，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你要能打听出来，你就立下首功一件。那好吧，我尽力而为。方叔安说：“说话呀，光说不行，咱得有实际行动。这样吧，咱四个人两路分兵，你也去找，我们也去找，你看好不？ 将来在碧霞宫不见不散，一言为定。铁掌芳菲呀，真是热心肠，研究决定，第二天就起了身，把俩孩子托付给方川了，因为带俩孩子的累赘呀。这俩孩子也乐意跟方川在一起，瞅他没鼻子可笑，尤其呢跟他在一起，好像就拜徐良为师了。老头走了之后，方叔安说了：“你俩听着，你们俩现在就是我的小师弟啊，我说什么你们得听什么。当孩子的首先要听话，要把我惹翻了，你们休想拜徐良为师。您放心吧，我们听你的就谢了。好了，给我拎着包，咱也走。上哪去？回去找我老叔白云瑞去。”是不是那个玉面小达摩追风侠？那还用说？因为我们真羡慕你，净跟高人在一块儿，那比他们高的有的是。我告诉你吧，武宗十三派81门的门长，五大派的当家人，跟我都是过命的朋友。你们跟着我，你们算沾了光了。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明白吗？呀，你说话一套一套的，真有意思。好了，那我们就跟着你，听你的话。房叔安领着二小回到店房，找着姓李的伙计。伙计一看，哟，这不方爷吗？这些日子你哪儿去了？办点闲事儿。我老叔在吗？走了。怎么了？上哪儿去了？哎呀，听说他赶奔什么什么宫，碧霞宫。对了，走了2、3天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他上碧霞宫了，哎呀，要了我的命了。房叔安打听碧霞宫的方向，带着二小东一头西一头寻找白云瑞。有道是不巧不成书。他们终于来到武关，过了落红谷，来到月牙河，过了独木桥，真就找着了白云瑞。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房川上哪儿去了？怎么带来俩小孩？咱把这事儿介绍完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房川到这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还打着。这白云瑞在这站着，身后还有俩老道。跟白云瑞一了解情况，云瑞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哦，方叔安这才听明白，心说我老叔啊，这是命里犯桃花呀，老有姑娘追他。你说这玩意邪门不？我这一个都没有。哎，不怪旁人呐，怪咱长得太糟糕了，年纪也不饶人呐。方叔安心里他好笑，跟白云瑞说：“老兄啊，别打了，都是一家人，我有话说，我肯定能把此事摆平。”云瑞深知方叔安这小子鬼道特多呀，大喊一声：“别打了！”山药蛋上怀义，陆天林，俩老头不伸手了。等山药蛋回来，一见着白云瑞，他就问。哎，我主子怎么不打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这个人吗？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呐，这是我一个侄儿，白眉徐良，我徐三哥的干儿子。
1: 对了，我就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
0: 山药蛋一看，噗就乐了，心说我难看，他比我还难看10倍啊！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大饭桶。我说老爷子，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有名的大饭桶？行啊，爱叫我什么叫我什么。我说老爷子，我想问一问，您的本名叫什么？尚怀义，绰号山药蛋。您口口声声管我老叔叫主子，这怎么回事？
2: 哎，我们都讲明了，我是他的老家人，他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他的奴仆，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1: 行。哎呀，我这么一分辈儿，那是我老叔，我是他侄儿，我是少爷一份，你是仆人，那你也是我的仆人。既然你听我老叔的，你也得听我的，对不？
2: 哎，啊，是啊，我怎么能听你的呢？
1: 行行行，老爷子，您甭管，您甭管，在旁边消消气儿。哎，把这事儿交给我了。方叔安是经验丰富啊，嬉皮笑脸来到陆小英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嘿嘿一笑，老婶儿请上，受小侄一拜。
2: 哟，
1: 哪有这称呼？陆小英臊得满面通红，把脸背过去了，就问：“你是什么人？”“
3: 我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山西雁徐良的干儿子，我叫方树安，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
2: 方树安？哟，听说过。哦，你就是方老爷。”“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老婶儿，你这么叫可折杀我的阳寿。”“
2: 要方树安，这老婶儿从何论起？”“
1: 嘿嘿，我那老人家怎么还明知故问呢？你一心一意要许配给我老叔，那你不是我老婶儿，你是谁？”“
2: 方树安，你……”“
1: 哎，行了，老婶儿嘞，虽然我来的晚，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呀，跟我老叔是一见倾心，要以终身相许，可亲可敬啊。您不是愁没有媒人吗？媒人来了就是我呀。”
2: 陆小英一开始有点害臊，后来也豁出去了。“
1: 方叔安，你真愿意欲成此事，那还用说吗？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呢，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我能不管吗？而且我老叔跟我不分彼此，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别看我是当晚辈的，嘿，我说话那是举足轻重。”“
2: 方叔安，方爷，你真能欲成此事，我不忘你的大恩。”“
1: 好嘞，我老婶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2: 你说。”“
1: 你跟我老叔真心实意吗？”“
2: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
1: 好，好啊，不管何时何地，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吗？”“
2: 绝对不变。”“
1: 我老叔可有媳妇儿，你不后悔？”“
2: 不后悔。”“
1: 好了，你就把此事包在小侄的身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

0: 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

0: 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索。

0: 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

0: 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

0: 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

0: 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 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7: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让他牺牲了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他，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 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 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泽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

0: 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缘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景色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沙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它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 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纹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时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6: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7: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6: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7: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7: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

0: 要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2: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3: 中国之声文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

0: 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3: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4: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3: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3: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0: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

0: 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具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0: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一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可以说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的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在面临三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资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词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词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词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6: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词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词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5: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

0: 胡建波认为，探索资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探索资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资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资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2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6: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

0: 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

0: 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1: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说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0: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1: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呀、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呐、啊，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0: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1: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1: 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0: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0: 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1: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儿，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儿，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0: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烈炬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先带领小朋友们走进中国名画的世界。我们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艺术，在许多传世名画里展现了当时古人的生活场景和烟火气息。今晚的话说名画，郑晶姐姐带小朋友们了解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欢迎跟着郑晶姐姐的话说国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今天呀，我要带领小朋友通过画卷漫游，听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今天我们要认识一幅被叫做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它还是一部藏在卷布上的北宋生活纪录片，它就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听《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之前，我请小朋友们先记住以下几个知识点。这几个小知识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身份小档案。第一，《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他呀可是专门画老百姓生活的风俗画大师。第二，《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画的是哪里、什么地方呢？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第三，《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尺寸，画有多大呀？这幅画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差不多有咱们五个小朋友手拉手那么长。第四，这幅画现在藏在哪里呀？《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现在呢，安静地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家一级文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古代的画家呀，很多都喜欢画山水、花鸟、皇帝和贵族。可是张择端不一样，他为什么不爱画皇宫，偏爱画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呢？因为他就像是一位千年以前的纪录片导演，喜欢每天背着画板跑到北宋都城汴京的街头巷尾，认认真真地观察每一个普通人。那么他都观察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清晨挑着担子赶路的小贩，汴河上喊着号子的船夫，虹桥上挤来挤去的行人，还有酒楼里喝酒聊天的客人等等等等。别人笑他，宫廷画家怎么画这些小老百姓？可张择端摇摇头，因为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那就是用一支笔把北宋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永远留下来。他呀花了好几年时间，走遍了汴京的郊野、河边、街市，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5米多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现在让我们轻轻地展开画卷，走进画里的世界，跟着画轴
逛一逛900年前。郊外春景，画卷一打开，是清晨的汴京郊外。薄雾轻轻飘着，路边有矮矮的茅屋，绿绿的田地，农夫在田里干活，小毛驴驮着货物慢慢走，还有人骑着马，坐着轿子，准备进城踏青。这里安安静静，像一首温柔的小诗，和后面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第二幕是最惊险最热闹的汴河虹桥，也是这幅画的高潮部分。我们沿着画卷往前走，画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里是汴河，北宋的黄金水路，船只来来往往，装满了粮食和货物。最精彩的是那座像彩虹一样架在河上的木拱桥，古人叫它虹桥，就是彩虹的虹。整座桥啊，没有一根钉子，全靠木头榫卯搭起来，又稳又漂亮，是古代桥梁的奇迹。接下来我们先看看桥上，有小贩的摆摊，行人拥挤，马车轿子毛驴儿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再看看桥下面呢，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桅杆太高过不去，船夫们急得大喊，有的撑竹篙，有的拉绳，有的放倒桅杆，岸边的人们都伸着脖子帮忙喊加油。这一幕可真是紧张又生动，就像我们看动画片里的精彩片段。下面是画卷的第三幕，繁华的城内街市。穿过了城门楼，就到了汴京最热闹的市区。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有酒楼、茶馆、布店、小吃摊、药店，还有算命摊，真是应有尽有。小朋友，你知道吗？《清明上河图画》里呀，有800多个人物呢，有官员、商人、船夫、小贩，有说书人、理发师，还有小孩子。对了，这幅画里呀，还有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不一样，有的在走路，有的在说话，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看热闹。这些人物啊，就像真的活在画里一样。小朋友们，这就是北宋的繁华。没有高墙阻隔，商业兴旺，老百姓的生活热热闹闹，充满了烟火气。小朋友们，《清明上河图》它可不只是一幅好看的画，它还是一部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通过这幅画，我们能看到宋代的建筑，有虹桥、城门、酒楼，结构清清楚楚，能看到宋代的交通，船、马车、轿子、骆驼，还能看到宋代的生活，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生意，更能看到古人的智慧，他们造船、建桥、做生意。

意，平凡的人们努力的生活闪闪发光。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巧妙地把大时代藏在了小日子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一眼就能看见中国人曾经的温暖与繁华。亲爱的小朋友，这幅画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900多年，经历过战乱、流转、珍藏，却依然完好。它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全世界都赞叹的艺术瑰宝。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艺术从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最珍贵的美就是人间的烟火与温暖。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跟着《清明上河图》逛了900年前的汴京，认识了用西画画的张择端。正经姐姐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国宝，找找画里你最喜欢的小人物吧。

0: 说名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下一期，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继续探索中国名画的奇妙世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小星星亮晶晶，再过几天小喇叭就70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

给你听。青蛙王子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得像仙女一样。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的脸上，都会对他的美丽惊叹不已。在国王宫殿的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老树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漂亮的小公主经常到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对了，小公主有一个金球，她总是坐在水潭边，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是她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不小心把金球掉到了水潭里。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
0: 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2: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0: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大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小公主根本不理睬青蛙，她早就跑回家去了。

0: 第二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嚷嚷：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她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2: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3: 哦，不是的，爸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2: 青蛙？它找你干什么呢？
3: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它让我做它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它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0: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1: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0: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2: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他进来。
0: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1: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嘛。
0: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他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1: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我们睡觉吧。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
0: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

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小喇叭为小朋友们准备更多好听的故事，明晚八点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

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

0: 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 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9: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格梅威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

0: 战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 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 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 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

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3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长鹿大宫市位于茨城县西北部，人口约3.5万人，距离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如果长鹿大宫市同意启动调查，将成为日本第5个核废料填埋场备选地。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

0: 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冷冻后营养又会不会流失？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梳理这一次目录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听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2: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密切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具身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然后再让那个计算机与机器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他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基础技术。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低空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0: 是，就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的学科边界它确实已经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具身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9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2: 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个九所。

0: 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
1: 嗯，
0: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矩阵之中去进一些融合。
1: 嗯，
0: 就比如说北航，他把五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矩阵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行结合。
1: 嗯，
0: 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矩阵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矩阵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矩阵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矩阵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呐、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1: 是。
0: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矩阵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一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穿四年的这个矩阵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矩阵智能专业货币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矩阵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行业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
1: 嗯，
0: 所以进行一个总结来说呢，那矩阵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的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
1: 嗯，
0: 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
1: 是，
0: 而且呢，这九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我们感觉这九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各扬所长，就包括除了做一些这个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之外呢，其实在应用方面，这是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它侧重点，而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提到这个矩阵智能，它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体系，像这个物理理论啊、机械结构啊、电控算法等等很多的知识体系，它真的是一个大交叉学科。那么四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本科生来说的话，就掌握这么多的技能，是不是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在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0: 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矩阵智能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在四年里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五六个专业全都学一遍。
1: 因为什么？
0: 因为矩阵智能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机器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1: 是，
0: 所以。但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热点和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么也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计算机这些比较相对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四年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是。
0: 那么确实从。

0: 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基金的时间和项目。不过我觉着啊，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它这个学起来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来选择的，而且也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现在它是边学边变的，对于这个机器人智能这个专业来说。那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一些机器人的企业，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能够和学校采取一些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说更紧密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同学们来补全一些知识和技能，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呢？
0: 确实是的。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企业能提供的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呢，企业还能补偿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技术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正为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LA 模型啊，包括世界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大学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1: 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0: 我觉得它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这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的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课呢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运动这个单项哈，有很多人类运动员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一类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这种，或者赛出好成绩的，他就是人越多或者现场的这种情况越复杂，他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这种兴奋度也越高。其实我们把它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在现场，可能他一开始的技术 指数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它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那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0: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作为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儿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呐、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那么到这个以后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置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1: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获批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0: 它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它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个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想，我们最早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集中啊，是不是疲劳了、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设备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选择、控制意图，但这一点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 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力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鼠标和键盘，而是说呢，能够把人的一些大脑和活动信息加进去，这样的话让机器对人的状态和意图理解理解得更好。那么这一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么至于您刚说的哪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定大学要学跟脑力接口。

0: 相关的，只要学习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像计算机专业的，包括人工智能专业的，它具备这样的基础，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它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1: 嗯。嗯，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像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感觉它来到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顺其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用的什么？其实用的都是机器人。那么新增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向吗？
0: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喷药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他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他在田间可以区分，用他的摄像头去区分哪就是一株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他在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呐、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1: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困境而设立的。而且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领域，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0: 他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办学门槛儿。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扩大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培养，而是在原有体系中专门针对于这个制造工艺高端装备制造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历代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能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室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啊、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个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

0: 以培养这道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1: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啊，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例的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哪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量、道路的拥挤去限制。那么这个专业啊，就是智能与计算专业，它关心的是，那么我如何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那这个里头哪些是变量，哪些是限制条件？我们要优化什么？然后怎么设计算法？那么才能很快找到一个方案。那么这就是把像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人工智能去连接起来了。像智能计算解决问题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它最古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运筹学的问题。那么像比如说航空公司怎么安排航班，电网怎么去调度电力，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之间的芯片，那么也有巨大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那么你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0: 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或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他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 AI 协同、中英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场景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英文翻译，翻译的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头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文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发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1: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0: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呀，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的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呀。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真正让 AI 为企业的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它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

0: 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中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株一株的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像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那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也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今年的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0: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1: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他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分智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的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现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区分智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特别快。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

0: 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嗯，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四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0: 嗯，我其实我有关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又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具身智能，你不能只会调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机器人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智能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都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注意，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你学到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头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这是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1: 嗯，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

0: 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1: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100%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1: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2: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1: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2: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当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2: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1-2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 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个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了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啊。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5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10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3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3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三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啊，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吧，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几件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拦下了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0: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加练。这个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巴村磊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赵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啊，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廖三宁 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啊，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1: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他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三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刁三宁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积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呢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三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三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俩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两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一番话，

0: 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1: 嗯，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个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是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啊，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消耗的瑕疵的。
0: 嗯，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中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的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 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1: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两到三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伟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0: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窗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伯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1: 就是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士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0: 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这个挡拆的那个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但
1: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0: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志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杨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以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伟呢很全面。但纪伟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纪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 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

0: 合的，对吧？然
1: 没
0: 后
1: 错。
0: 呢，像胡明轩，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神仙球都能给你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线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你看今天其实打的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那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的非常好，对吧？挤住身
1: 没错。
0: 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10年的核心的地位啊。
1: 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队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
0: 他现在
1: 带来
0: 是
1: 太多的威胁。
0: 发展联盟球员吗？
1: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0: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们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
1: 没
0: 对
1: 错，
0: 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
1: 他
0: 个。
1: 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升级或者追加的。
0: 可以吹违
1: 但
0: 纪
1: 裁判
0: 的。
1: 员对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的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0: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这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吃黄起来，什么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对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6场比赛，2打沙特，2打黎巴嫩，还有是2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6场比赛，是不是赢5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1: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6胜2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6胜2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5胜3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4胜4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 E 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嘛？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能不能翻到第二去，翻过黎巴嫩，这都是可行的选择。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赛后黎巴嫩主帅也说了，双方奉献一场高水平比赛。11月份，这个中国队来我们这儿，我们会争取赢下对手。他们也已经放话了。那咱们如果能够击败黎巴嫩，就将成为小组第二，那我们的世界杯席位呢，就更为稳固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机会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2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全有一个没来，是吧？
1: 有两个，
0: 有两
1: 因为
0: 个。
1: 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进4的比赛，我们是69比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国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
0: 人
1: 部工
0: 间
1: 作，
0: 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1: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

0: 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十一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不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两战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三场全部赢了，你要有八场胜利在手，八胜这个四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1: 嗯，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20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0: 没错，
1: 他
0: 亚洲外援，
1: 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这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圈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常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99米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三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一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0: 你说 CBA 赛场是吗？
1: 嗯。
0: 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1: 嗯，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0: 嗯，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年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两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的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
1: 嗯，
0: 目前来看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嗯，
1: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0: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1: 嗯，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

0: 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0: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1: 诸暨，
0: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还有珍珠，
1: 珍珠珍珠
0: 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
1: 嗯，
0: 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我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国男篮的主场比赛，把这样变成中国男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其实还是挺燃的。
1: 下一个两个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0: 还没定，是明年3月份、
1: 啊、
0: 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1: 嗯，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宇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亦炳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拼，中国拳的殷若宁赢得个人第六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2位。
5: 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6: 哎，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啊，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确实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6: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夏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0: 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年末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可能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的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1: 再说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下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下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是。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0: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里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本菲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 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啊，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0: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1: 是，
0: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1: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让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关窗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啊、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的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尔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去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0: 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1: 是，
0: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1: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0: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李刚仁是卖了个3500万，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这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

0: 前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谢谢刘云浩啊，再见，
1: 谢谢，拜拜。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席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1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

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

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玺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攒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攒尖、6角攒尖、8角攒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攒尖。这个圆形攒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 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 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0: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

0: 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边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3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

0: 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0: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钢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P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P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P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0: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PFE 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2: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

0: 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1: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3: 带孩子过来，我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1: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4: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5: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6: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7: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卢鑫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卢鑫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8: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融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9: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0: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0: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 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00:00。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刃，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

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彬果然聪慧过人，两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四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彬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两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彬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彬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彬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彬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彬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四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盛。抵达东京之后，高文彬被分配到政局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政局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彬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

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三四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不止，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

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景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均嫌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三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两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十六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十六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便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
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十二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两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

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人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着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楼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

0: 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1: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0: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1: 可外面下大雨了。
0: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1: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0: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1: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0: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不学岗上有老师呢。
3: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3: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5: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6: 魏院长，
5: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6: 谢谢。
5: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6: 不用，毛巾还您。
5: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7: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8: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9: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0: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涛哥，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做饭一点。
9: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6: 我也不知道呀。
3: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1: 我怎么知道啊？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6: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3: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1: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3: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1: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6: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8: 同学们，
10: 让我们。

0: 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1: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0: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2: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3: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4: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5: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6: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4: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5: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
6: 耶，我能换很多。
2: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0: 又看分数。哎，
4: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5: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0: 须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1: 哎，大我妹，
0: 我才中50。哎，林海，你呢？
2: 我也才中50几分啊。算了，给你拿个花花种子吧。
0: 马一菲，你怎么样？
3: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0: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能奖。
3: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0: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田老师。
4: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5: 小千老师，走，开会去。
6: 怎么突然开会呀？
5: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7: 咱们是不是现在把受影响的同学和电子的东西给他割断了？这个地址
8: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6: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9: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8: 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6: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9: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6: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5: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6: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8: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1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8: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9: 零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6: 我扣错了2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9: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8: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5: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9: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8: 可是，
5: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6: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8: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

0: 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0: 哪句话呀？
1: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2: 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3: 马一飞，你能一间积分，打算干什么？
4: 换了岗？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3: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
4: 到时候带我分点，
3: 要吃自己攒分去。
5: 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嘿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速超喽。
6: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给份披萨如何？
3: 行。
7: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嗯。
3: 那好吧，
7: 妈，你回来了。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她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3: 不是明天补的吗？
7: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3: 好，我补。
7: 好了好了啊，吃饭。 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
3: 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
7: 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8: 小月来了，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9: 副市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7: 小月姐姐好。
9: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
7: 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9: 副市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9: 哦。
7: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9: 我。
7: 太笨了，哎，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9: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多刷题，多练呗。
8: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9: 哎，哟，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10: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行行行，看看你，这10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这拉碴眼全通红的。行行行，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9: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10: 那不是说了吗？ 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9: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笑>
0: 没事，抓捕是弄的。
1: 哎，一飞一飞，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2: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0: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2: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0: 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飞上学。
3: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4: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3: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0: 一飞，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呀？
5: 魏校长啊。
0: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5: 迎接我们上学呗。
4: 校长早。
3: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4: 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
1: 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3: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6: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3: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0: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5: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那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3: 马一飞，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飞爸爸吧？
0: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飞。
3: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飞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0: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3: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0: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飞，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3: 你去吧。
0: 麻烦让一让。哎呀，谢谢。
4: 魏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3: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4: 嗯，我去教室了。
7: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4: 何露露，你听见了吗？
8: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4: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太累死了。
8: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4: 是吗？李海，你呢？
9: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8: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10: 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8: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11: 我家也同意。
12: 我全家都同意。
4: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10: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
10: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8: 好嘞。
10: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13: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14: 是考试卷吗？
8: 哎，让我看看。
14: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10: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14: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5: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4: 在写数学。
15: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4: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5: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4: 好。你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哎，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16: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17: 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D 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至，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

0: 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3: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5: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3: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2: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0: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2: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 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

0: 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1: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0: 泥沱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2: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是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0: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3: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在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的生意也挺好。
0: 今年新投运的泥沱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4: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地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5: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
12: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的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

0: 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六。别忘了，十二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两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二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狱，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身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3: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5: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4: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0: 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5: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7: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6: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 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8: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6: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9: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6: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9: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的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6: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5: 各位好，我是陈慧。
4: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前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4: 嗯，好的，赵雄。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6: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4: 嗯，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2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15: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 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嗯，好的，万鹏。
5: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16: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

0: 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新闻晚高峰，新。

0: 堂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4: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3: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4: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重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3: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

0: 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
0: 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袜深沉，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再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真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
1: 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严厉本的不碾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时者路东赞的场景。走进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0: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碾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不碾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路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 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弘，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
0: 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 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
2: 点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
2: 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3: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4: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2: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4: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2: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4: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2: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5: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2: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4: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2: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

0: 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4: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6: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5: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5: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7: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7: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的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万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拜吐蕃金丹是专门用来解毒和补虚的。如果身体内毒素清理干净，脏腑的功能强，人就是健康的。所以说呢，这部分朋友也纷纷打来电话想要订购，因为哪怕一天服用一碗吐蕃金丹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却可以解决我们的健康隐患。所以最近呢有很多这样的人打来电话想要订购吐蕃金丹。那今天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伙说呀，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用吐蕃金丹的。当然呢有条件用上是更好，只是呢我们帮扶资金有限，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我们希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慢性病人可以优先的用上。咱们这些身体健健康康的朋友就不要着急去预定了，把这个机会让给大家能够理解。当然了，有各种慢性病的现在还在饱受着疾病折磨的老伙伴们，你要赶紧报名了。在每盒减免 50% 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藏药吐蕃金丹就能免费。

0: 腿呀、啊、都浮肿了，连脑袋呀、啊、都肿大了一圈了、啊。血压增高啊，这个尿量啊减少啊，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反正之前的这些症状啊又通通的又出现来了。
1: 对呀、啊，你就是因为当时你身体当中大量的毒血都没有得到化解，你虽然只是换了肾，可是呢你这个毒还在，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还是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
0: 我就说这个土拨金丹啊，配合冬虫夏草口服液啊，一起用啊。
1: 嗯。
0: 当天这个晚上啊，多睡了两个多小时。
1: 啊。
0: 第二天就感觉啊，这个腿上、脸上啊，都这个浮肿啊，开始慢慢的消了。
1: 太好了。
0: 人也比过去有精神了。
1: 啊。
0: 胳膊腿啊，这感觉啊，都有劲了。
1: 嗯，好。
0: 胃口啊，也能就是好一些了。
1: 啊。
0: 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不像以前那种犯恶心了，呕吐了。
1: 哎呦，太好了！其实你身体里主要的毒在藏医看来叫什么？叫水毒，这就是导致你水肿，包括你心脏不好，包括你胃口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用中医的话讲叫湿毒，在藏医当中就是水毒啊。还有你身体因为虚弱，脏腑代谢不出去的大量的毒素都在我们身体里聚集。而土拨金丹里每一丸都有完整的天龙，它就是能够解一切毒邪的，它是以毒虫毒邪为主要的食物的，它有一套啊特别完备的排毒，还有就是化毒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进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能快速的去化我们身体的湿毒、浊毒、水毒、痰毒、药毒等等等等，你当时就能感觉到很轻松，对不对？那后来身体的状况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呀、啊，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这个血压也恢复了，正常就是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这个尿量啊也正常了。
1: 嗯，
0: 这医院检查这个血肌酐在80到90之间了。
1: 嗯，非常好，
0: 这个尿
1: 一下就下来了啊，正常了。
0: 嗯，还有这个尿蛋白呀、啊、加号啊也都没有了，
1: 真不错。
0: 小便这种颜色深啊、胃重啊，我这个泡沫的情况啊，现在也都正常了。
1: 嗯，好，
0: 王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啊一共用了3个周期的治疗嘛，
1: 啊，
0: 去医院检查、啊、各种这种指标啊都恢复了。
1: 好，
0: 医院那些就是说抗排斥的这种药啊，已经都不吃了。
1: 嗯。
0: 就用着这个土拨金丹嘛，现在和正常人了没什么区别了。
1: 好，
0: 身体还长胖了10多斤呢。
1: 恭喜你！
0: 就是，我已经又回到单位嘛，上班工作了。
1: 啊，好。
0: 虽然说大家都很非常的照顾我嘛，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啊，完全能够适应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哎呀，你让我想到了咱们《易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否极泰来，我们曾经无论是身体的状况、家庭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处在最低最低最低谷，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好妈妈，你身边有这么多充满爱的人在帮助你，在照顾你，而且你又遇到了藏地宝药吐蕃金丹，这一切的低谷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往回升了，我们就越来越好了。人在最难的时候，没有比这个状况更难。

0: 是吧？那个腿干脆就抬就抬不起来就，走一步那都是咬着牙走路，因为常年吃药吧，2017年又查出来右侧股骨头坏死。
1: 你看，这不就是药物性的股骨头塌陷吗？
0: 啊，
1: 药吃太多了，药毒、骨毒都在你身体里化不开，最后骨质塌陷。你看，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哎，虽然说花钱做了手术，换了人造的，但是也没过半年啊，这就又彻底就下不了床了，就谁曾想这一身的重病，最后通过用土拨金丹，不但胳膊腿不疼不麻了，还又能走又能跳了，还。
1: 这个就是因为土拨金丹，它真正的把你的这个病的根源给治好了嘛。解了药毒和骨毒，补了骨关节的虚损，髌骨又生成了新骨，自然你这关节功能就恢复了呀，是不是？
0: 嗯，对，我就感觉这个土拨金丹呢，比我这几十年用的药加一块儿都好。
1: 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就是咱们大多数的内地人是没有用过藏药的，所以我们不会存在抗药性，吸收非常快，见效也会特别快。对不对？
0: 嗯，
1: 你吃多长时间见效了？
0: 就用了2天，这胳膊腿儿就感觉这比这个过去就有劲。
1: 你看多好！
0: 而且慢慢的吧，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就，就不像过去又麻又凉的了。过去吧，就好像总总好像从那个刚从冰箱冷藏室出来一样啊。哎，用了10多天的时候。这个扶着家具啊，就能慢慢就站起来了，哎，还能慢慢走上几步了，还、
1: 你看，就越来越好了啊！
0: 哎，
1: 没想到这么快，是不是？
0: 对对，没想到。
1: 嗯，
0: 以前大腿那一侧就跟有个钢筋绳子拽着似的，那拐带的脚都跟那抽筋一样的疼，我就发现这个绳吧不揪了，哎，那个腿也不疼了。啊，以前吧，我这个颈椎不压迫神经嘛，扭个头啊，或者蹲一下站起来呀、这头晕就头疼，哎，还犯迷糊。
1: 啊，
0: 慢慢这个情况也好了。哎，还有就是，现在你说有个阴天下雨的，我这腿吧没有感觉，不报警了，不疼了。
1: 哎呀，真不错啊！
0: 啊，现在用手摸着这腿脚吧，它都是热热乎乎的啦。现在，
1: 好。
0: 哎呀，我跟您说，王老师，我现在我自己我都能上下楼了，我都。
1: 哎呦，你看。
0: 虽然说走的还慢一些，可这腿脚它一点不疼也不麻了，还。
1: 那不就轻松多了吗？啊。
0: 啊，说句心里话，我那么重的病。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跟你说，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你们那个活动，把药继续用下去啊！
1: 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只有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的朋友，才能享受半价福利和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免费赠送。在我这儿打不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父母千里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林。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说到健康长寿啊，今天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现在随着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各地不断的推广，知道咱们吐蕃金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通过吐蕃金丹治疗的患者康复的也越来越多了。咱们老百姓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自己有好的方法能获得健康，但凡遇到需要治病的患者，都会去主动的给介绍治病的方法。其实呢，这一点就印证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特点，善良。咱们的国学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大家伙呢在相互推荐介绍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股真实强大的口碑。每一天呢，我们各地区场外的工作人员不仅会接到很多老慢病患者订购吐蕃金丹的电话，还有一些呢就是健康人群，并没有什么慢性病，但是呢他们能够听明白吐蕃金丹是专门用来解毒和补虚的。如果身体内毒素清理干净，脏腑的功能强，人就是健康的。 所以说呢，这部分朋友也纷纷打来电话想要订购，因为哪怕一天服用一碗吐蕃金丹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却可以解决我们的健康隐患。所以最近呢，有很多这样的人打来电话想要订购吐蕃金丹。那今天呢，我想在这儿跟大家伙说呀，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用吐蕃金丹的，当然呢有条件用上是更好，只是呢我们帮扶资金有限，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我们希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慢性病人可以优先的用上，咱们这些身体健健康康的朋友就不要着急去预定了，把这个机会让给最有需要的朋友，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了，有各种慢性病的现在还在饱受着疾病折磨的老伙伴们，你要赶紧报名了，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两盒藏药吐蕃金丹就能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说到虫草，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冬虫夏草不仅是中华九大仙草之一，更是补益身体的百药之王。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中医、西医还是藏医，都公认虫草可以补五脏亏虚，不需要任何辩证，所有体质男女老少都可以放心使用，不仅能够快速的补充气血，调理五脏功能，还能抵御身体的恶性病变，有效防治那些不该长在身上的肿瘤啊、息肉啊、增生啊和结节。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免费赠送的冬虫夏草口服液用的是野生冬虫夏草分离的纯菌种，经过发酵浓缩精制而成，含有18种氨基酸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具有免疫调节的强大功效。用冬虫夏草口服液来送服吐蕃金丹，更能够极大的增强治疗功效，缩短治疗周期，让老慢病患者更快更好的康复起来。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一天呢，我正忙着，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急匆匆地找到我，看到我之后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说，王老师，你救救我爸爸吧，他才68岁，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忍受病痛的折磨呀。当时他是眼泪就流出来了。咱们有句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稳定一下情绪，慢慢的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位中年男子姓张，他的父亲啊，老张，原来是个挺胖的人，吃得好，睡得也好，1.6米的个子，体重180多斤。因为抽烟，有点慢性支气管炎，但是也不算太严重，就是偶尔咳嗽咳痰。平时老张还晚上啊，吃饭的时候喝点小酒，就喝2两，一边喝酒一边吃点小菜，所以他基本上除了胖点也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都说60岁是个坎儿，过了60以后，老张的身体就开始有些吃不消了。先是咳嗽越来越重，尤其是早上起来就跟堵了气管一样，咔咔的一直咳，咳出来的痰越来越黏，颜色也越来越重。一开始呢还是稀薄透明的，慢慢的就变成了黏厚的白痰，有的时候还夹着泡沫，到最后 还夹着血丝，喘气儿呢也逐渐变得困难了。一开始上个楼觉得气不够用，后来天儿一变，胸口啊就感觉压迫的上不来气了，最后发展到随时都觉得胸闷憋气，就算最后一咬牙把烟都彻底戒了，可情况还是没有改善。慢慢的，老张的胃口也开始变差了，一点油腻的都不想吃，看见就没胃口，总是吃不下饭，浑身没劲儿，还总爱躺着。这还不说，他逐渐开始恶心呕吐，吐出来的比吃进去的还多，别说是吃饭吃不下去了，就是水果也不能吃，总说呀吃完之后烧心难受的厉害，脸色也变得蜡黄了，嘴角呢还总是爱烂。就这么折腾了几年下来，直到最后人瘦得皮包骨头，从体重180斤变成了110多斤。这光是瘦也就算了，可老张这肚子啊一天天的却大了起来，而且感觉里面光光当当的都是水一样的。去医院一检查，老张不但是有慢性支气管炎、胆囊炎，还有重度的脂肪肝，已经出现了肝硬化，有了腹水。当时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家里人都吓了一跳啊，都说没想到，最初就是个咳嗽，到最后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其实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脏腑的毒素堆积，不管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最终都能够导致脏腑的严重病变，而且脏腑之间它是有关联的，当你出现了一个脏腑亏虚的症状的时候，就连带着母子关系、相生相克关系的其他脏腑都会出现问题。你如果错误治疗，走了弯路，就会导致你由一种病逐渐演化成多种病，这个时候我们就遭罪了。其实老张呢，在这几年当中，他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你比如说把烟戒了，那戒了烟是好事吧，可是肺内毒素已经堆积在那儿了，你不给肺内的烟毒血毒排出去，它能恢复正常吗？另外呢，他长期不敢吃肉，一直吃一些蔬菜，因为蔬菜对肝好嘛。但是要知道，你肝里面长期堆积的脂毒和药毒已经非常严重了，你不给肝清理脂毒药毒的话，你用这些方法能把这病治好吗？当然到最后，老张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了医院，在医院进行了对症治疗。你比如说给他用一些关于气管炎的药物，关于肝硬化、脂肪肝、胆囊炎的药。那我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讲啊，为什么老张的儿子要来找我，就是因为用了这些方法也控制不住病情，反而他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为什么这些药不管用？我跟大伙讲，医院开出的每一种药都是有治疗作用的，但是呢，老张的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身体中的毒素那么多，脏腑功能几乎已经亏空了，你再吃一堆的药，不就给体内又增加了一份药毒吗？你看我们人呐，一旦到了弥留之际，都是瘦得干干扁扁的。为什么呢？因为元气已经耗尽了，对不对？脏腑功能马上就要枯竭停止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毒和虚所导致的。老张出现了肝腹水之后，全家都着急了。我刚才讲了，他儿子四处求医问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眼看着老张的肝腹水抽了再有了再抽，就跟泉眼一样。人呢 是越抽越虚。本来就吃不下什么饭，全靠输液维持，这再折腾就更完了，身体就跟那纸片人一样，来阵风啊都能给刮到，就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痰咳不出来，就容易产生坠积性的肺炎，等到痰毒把他的肺都给他填满了，那就更危险了。所以在医院天天用呼吸机排痰，再加上胆囊炎，更让他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就靠着输白蛋白维持着。家里想尽了办法，听说有种进口药能维持，一支2000多，用了20多支，也没有见什么起色。全家都急坏了，因为大夫说了呀，再这么下去，他自身的免疫力耗尽了，别说脏器衰竭了，就是一场普通的感冒都能要了他的命。这眼看着花了20多万了，还没有一点起色，人都快油尽灯枯了，家里人实在没有办法了，正准备放弃的时候，隔壁病房的一个病友跟他说，要不你试试吐蕃金丹吧。这才有了一开始有个中年人来找我，给我跪下的场景。这个人就是老张的儿子小张。我跟他说，你先别着急，带着我去看看你父亲。于是我就在特护病房看到了他的父亲。因为老张身体的免疫力已经很弱很弱了，所以我们进屋都要特别的小心，穿的衣服都是经过严格消毒的防护服。进屋一看呀，他的父亲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全身的皮肤松弛着，人看起来又黑又瘦，目光呆滞，身上还有明显的蜘蛛痣。我拿起他的手看了看，是明显的干长，浑身都插满了管子，有氧气管、呼吸机、心肺功能监测、引流管、尿袋。我当时就问他儿子，我说你的父亲还有吞咽功能吗？小张说可以的，有的时候能喝下去水。我说那就可以让他自己吃下去吐蕃金丹。我告诉他不用慌，有比他更严重的患者吃不下去的，我们就用鼻饲也能把吐蕃金丹化水以后给他送进去。当时这小张就问我了，说我父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东西了，吃什么就吐什么，能消化得了吐蕃金丹吗？我就跟他解释，你父亲用吐蕃金丹完全对症用药，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而且你放心，吐蕃金丹我们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进入身体后是先给消化道提升正气，让胃肠道快速补血，同时呢一边解毒一边给其他脏腑进行补血。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吐蕃金丹送进患者的身体里就可以了。说实话，当时的小张对于父亲能否康复是半信半疑的，说花了这么多钱都没有什么效果，他只希望吐蕃金丹能够让他的老父亲不要太遭罪就行了。他们全家为了给老人治病，经济上已经是捉襟见肘，找我呢也是快付不起医药费了，就想试试这藏药有没有效果。不到一个星期，小张又来找我了。这次呢，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说他父亲呢不用打白蛋白营养液了，自己呢可以吃得下饭了，精神气色也好多了。我跟他说别着急，3个月以后的变化会更大。还没到3个月，才2个月零19天，小张再次来找我了，请我一定要去他家看一看。我到他家之后啊，跟上次 在医院看到的老张真的是换了一个人，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正在自己吃饭，小米粥花卷小菜吃的是津津有味，眼窝也不再深陷了，脸色也红润饱满，黄疸全退下去了，那肚子啊也不胀得跟个西瓜一样了。这次呢是老张自己跟我说话了，说啊腹水都退下去了，我再看看他的手掌，肝掌也都消失了，胳膊上的蜘蛛痣也没有了，而且咳嗽啊咳痰呢都消失了。片子也拍过了，说肺里没有炎症了，胆囊炎也好转了，肝腹水下去了，肝功能也好了，全身的状态都特别好，现在呀体重有125斤了，看到他身上的皮肤也不松弛，有弹性了，主要是那些进口药都不用了，现在就只用吐蕃金丹。当时老张激动地跟我说，王老师啊，吐蕃金丹我真没想到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只有药才好，药效才能好。藏药吐蕃金丹含有一龙二凤三灵草六味雪域高原药材，每一味药都是点睛之笔，不可或缺。比如说天龙，它能够解一身的邪毒，无论是肠毒、血毒、湿毒还是代谢毒，只要是毒都能给它轻松化解，变成废水废气，随着尿液汗液排出体外，不给邪毒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天龙平时专吃藏地最毒的毒蛇、毒蝎和毒蜘蛛，它有一套强大的解毒排毒系统，再毒的毒蛇毒蝎子它都能够轻松地吃下去，分解消化掉，体内的这些毒素更是不在话下。天龙解毒的同时，藏血鸡和藏和雀同时给全身脏腑补虚，跟普通的植物药相比，动物药的药劲儿更强。动物药也叫血肉有情之品，有血有肉才能大补虚损，大补脏腑，大补全身。而藏血鸡和藏和雀就更不一般了，它们都是野生状态下的高原灵物，喝的是天山雪水，吃的是藏红花、冬虫夏草、羊肚菌，而且身形敏捷，在极度缺氧的高原状态下还能够振翅飞翔，如果没有强大的脏腑功能支持，是根本就无法存活的。所以通过藏血鸡和藏和雀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对于重度体虚的患者，重度多器官衰竭的患者，快速实现逆转升级。同时诃子、毛诃子、鱼肝子这三味藏地灵草还能够大补正气，增加脏腑的动力，促进肺吐故纳新的能力，促进肠胃运化吸收的能力，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老肺病和多种老慢病彻底治好，实现滋补强身、益寿延年的目的。接着呢，我就跟老张说了，我说你的情况啊，还算比较稳定，但是一定要用足用够四个周期的吐蕃金丹，才能从里到外把身体完完整整的调理过来。老张用完四个周期藏药吐蕃金丹之后，不但体检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吃饭活动大小便也都完全好了，现在呀他可知道健康的重要性。

0: 性了，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晚出去锻炼。就在十几天前呢，我接到了小张的电话，说带着老父亲啊，在张家界旅游呢。看着这一家人多幸福啊，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平时就应该要多注意身体的变化，尤其是老慢病的患者。如果身体有了毒素的堆积，有了脏腑的亏虚，不要等，也不要拖，一定要及时注意，否则呢，就会引起各种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自乱阵脚。你多花钱还遭着罪，一定要选对方法，找对药，给身体解毒和补虚是健康的关键。这就是大病当头莫惊慌，选对方法就能够让身体安康。王老师呢，也愿意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带领着大家学习这些健康知识，选对方法，我们就能更快更好的治疗疾病，早日恢复健康。好了，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咱们交给全国的新老朋友们。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是前天给你打过电话的那个王丽华。
4: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完电话以后，我就赶紧去医院这个耳鼻喉科给做了个检查。
4: 嗯。
3: 这不是今天刚拿上结果吗？哎呀，就是您说的这个耳屎症。
4: 啊，耳屎症吧。
3: 啊，耳屎症，
4: 哦、
3: 对，石头的屎、
4: 哦。
3: 就是之前你说你有脑碎屁，什么血管造影，说句不好听话，光检查费也花了10000多块钱了。
4: 嗯，
3: 你之前一直都以为是这个颈椎病引起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因为经常出现眩晕，后来吃了半年多什么阿司匹林，原酸氟桂利嗪胶囊，什么银杏片儿、天麻头疼片儿，还做了针灸，反正啊，最后这头还是昏昏沉沉的，晕的站都站不住。最严重的时候还恶心，想吐，眼前发黑，就头重脚轻的。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觉得这个人感觉都是发飘的，你知道吧？那时候就晃的，就随时要摔倒。哎呀，还出现了严重的失眠。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最后这样查那样查，这个问题竟然出现在这个耳朵上了。
4: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尤其是这个头晕的厉害啊。我们先去排查，是不是有心肌供血不足引发的脑供血不足？是不是有椎动脉受压迫引发脑供血不足？ 是不是有脑缺血、脑缺氧，或者是脑血管破裂出血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竟然出在耳朵上。如果你都排除了，到最后你看基本上就是因为耳石症。耳石症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什么？天旋地转，
3: 对
4: 不
3: 对,
4: 对, 对, 对，那个眩晕的特点就真的就感觉房子都在转啊，自己站在那就是那种哎呀整个人都已经找不着北的那个感觉。而且这种旋转通常都是因为你头部位置变化引起的啊，就是当我们这个头部转动到某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包括你描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但是眩晕的时间通常它持续的不那么长，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那种眼球震颤，对吧？另外还有包括你刚才说的恶心啊、呕吐啊这种自主神经的症状，头晕呐、啊、头重脚轻啊，感觉自己像云彩眼里飘着似的，平衡感也不灵了，甚至有的人还发生这种幻觉、幻视、幻听啊，就这是都是很可怕的，这就是耳石症最典型的表现。
3: 呀，是呀，真是太可怕了。就像您说的，你说躺着都不能动一动，一动动天旋地转，眼睛里头就好像发生地震那样，就是您讲的眼球抖的厉害。
4: 哦、
3: 呀，上个星期症状难受的更严重了，就晕的我就不敢睁眼。哎呀，那脸上大颗大颗的那个汗滴直往下流，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哎呀，直接就晕到家里了。哎呀，后来在诊所输了那什么培他定，什么输血宁、脑路痛，还有这个川芎嗪，呀，慢这才缓过来劲儿。从那以后，我的心里特别特别害怕。你如果那时候当时老伴不在家，就我一个人，那我真的不敢想结果会怎么样。嗯，关键是眩晕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啊，犯的也越来越频繁了，你知道吧？
4: 嗯，是。这个耳石症啊就是这样的，它会反复的发作，就是可能它也是自限性疾病，如果你真的不去治疗的话，它好的时间呢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但是关键你太难受了呀，对吧？
3: 是啊，
4: 这个你就得上医院去做复位去啊。
3: 是，这不是前两天打车出去办点事儿，在出租车上就听到了您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的这个藏药我就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记了个电话，回家就给你通电话。当时你听了我的详细情况，说你又让我先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做个详细检查。然后我这得了就是耳石症。这不现在这个报告单子我拿着确诊了，就是这个耳石症嘛。
4: 耳石症啊，它跟耳石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3: 啊，石头的石，对，
4: 哎、
3: 耳石症。
4: 对对。那大夫当时给你做复位了吗？
3: 当时大夫让我做这个耳石复位，韩国开了那个贝塔斯丁，还有那个异丙嗪。
4: 那这些都是常用的药物啊，就应该要这么做，就得给你复位。然后给你开的这个药，像这个贝塔斯丁啊、非那根呐、异丙嗪呢，这些都是配合耳石症的药物治疗方法。
3: 但是当时我药也没拿，复位手术也没做，我就后来回到家直接给你打电话了。关键你说这病折磨了我又大半年时间，你要不是找到您，我就之前就是一直干那个脑供血不足啊、颈椎压迫神经啊，还有什么那个美尼尔氏综合症就这样治。哎呀，我就觉得这病是你给我检查出来的，我就信你，我也相信藏药这个吐蕃金丹，我就肯定能治好我这个耳石症这个病。哎呀，王老师，你就听说我现在打电话，我听说前20名。不但能享受减免，说什么50%这个半价用药机会，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我1980块钱的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我就想着能不能今天就给我把药开上，我赶紧用上啊。
4: 你现在啊不需要用吐蕃金丹啊，你听我的，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得去做耳石复位，而且呢人家大夫给你开的药也都特别的对症。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啊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耳朵里还有石头呢啊，这个耳石症和耳屎可不一样啊。耳屎呢是我们耳朵的分泌物啊，但是耳石，石头的石，它在内耳，它是一些密度比较高的碳酸钙结晶，平常呢它就待在一个叫做椭圆囊斑的平面上，粘得特别牢固，就好像咱们在公园里踩的那个鹅卵石一样，你不会说你一踩那鹅卵石就出来了，对不对？ 它粘得很结实，这是我们正常人体生。

0: 必须的组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耳识啊。他平常就待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呢，有的人，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我们过于劳累呀，或者是因为免疫力的下降啊，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的运动不当啊，等等等等吧，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什么？这个耳识脱落了啊，卡到了哪里了？卡到了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所以就会出现什么？人一旦移动，这个耳石啊，小小的石头，它受重力的影响，它也发生移动，好嘛，它一移动，天旋地转，恶心呕吐，出汗心慌
1: 啊，
0: 这种情况非常的难受。所以，
1: 是
0: 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这个耳石复位的话，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就能好啊！你就别拖了，你还等了这么些天跟我打电话，你赶紧上医院去做复位，把医生给你开的这两个药，你就给用上，这是最好的办法。吐蕃金丹你就别用了，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的话啊，吐蕃金丹本来就是要给那些病重的、病多的、病大的、难治的人准备的。因为你也知道，你可能听了我几天节目，上帝的宝药吐蕃金丹的产量很低，因为它每一味药材都是来自雪域高原非常珍贵的灵药。你像这个天龙，对吧？海拔4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上才有。见的一次都是很难得的机缘，更别说捕捉它了。包括藏雪鸡、藏河雀，那都飞的都是极藏高，你不好抓它的。更何况它的这个炮制方法又得需要300多道工序、100天的周期。所以说，我们还是尽可量的紧着那些病重的啊，病症比较复杂的人给大家伙准备。你不需要，你就不用再打电话去预定了，你赶紧先去医院去，到那儿去做耳石复位。你听我的。
1: 哎呦，王老师，好的，你说我这53了，我就知道我小时候那些赤脚医生为了能给老乡把药送到他们救援里，就是翻山越岭啊，也是不辞辛苦。那时候真的心里装的都是我们老百姓，都是患者。可没想到今天啊，在您身上我看到了这么可贵的精神。哎呦，王老师，我有缘能遇到您，真的是我的福气，也是所有病患者的福气。谢谢您了，王老师。
0: 我给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医生，病人呐，什么情况我都见过。有的呢，听到吐蕃金丹特别好，就巴望着享用啊。但是这个我理解，因为吐蕃金丹，如果你是健康的人，你想延年益寿，能不能用它完全可以。但是毕竟药太少了，但凡吐蕃金丹要是源源不断的能给你们提供，那没问题，你们谁想用我都给。但是不需要的，我们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作息能够规律，生活各方面呢都能注意好，那就可以了啊。咱们把这个最需要的药留给最需要的人。
1: 好的，我就按照您说的，先去医院先把复位做了，把药用上。太感谢您了，王老师，谢谢。嗯，
0: 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啊。
0: 哎，
3: 我就想把我心里最真实的这种感谢送给你。
0: 好，
3: 就是说在我心里嘛，我妈妈呀是最伟大的，她不但给我就是说第一次这个生命了，又让我得以重生。但是你呀，是你的藏药啊，吐蕃金丹呐，让我不完整的这个生命呢得以诞生延续啊。
0: 那我也非常的荣幸哈，能够又多帮助了一位病人，让您身体恢复了健康。就像你说的，能生命得以重生，必然是过去的疾病相当严重。是吗？
3: 哎，是啊，王老师啊，你跟我妈妈呀，都是我这29年最大的恩人了。
0: 你才29岁吗？
3: 是啊。
0: 哎呦，这么年轻，那你跟我说说，孩子，你是过去都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最开始嘛，身体啊不舒服啊，是在那个18年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感觉啊，这个人呐、啊、特别的疲惫，浑身没劲，胃口啊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啊也睡不好，身上特别的痒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上厕所尿不出啊，那时候啊同这个同事啊都还跟我开玩笑说，哎，你该娶媳妇了。
0: 哎呦，你看，这就是大家不

0: 这个尿骚味啊也特别的重，哎呀，天天喝特别多的水呀、啊，还感觉这个口渴的厉害，到最后啊，一天晚上就连3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哎呀，你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呢，应该是一倒头就是能睡到天亮啊，第二天11、12点是吧？
1: 对对，其实你这个时候不仅仅你的肾脏出现了大问题，包括你的肝脏对于毒素的分解功能也下降了，而这些毒素它出不去，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不断的去聚集，那这个毒邪就会不断腐蚀我们的脏腑，脏腑就越来越虚弱，肝肾的功能就越来越虚损。你看，你就陷入到了一个什么，有毒、有病、有虚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就
0: 对
1: 还
0: 啊，
1: 没有及时上医院去治吗？
0: 哎呀，是了，就是我妈一看我不对劲嘛，就带我去医院检查，哎呀，这一查，全家人呢都傻了，就是大夫说我就得了这个肾衰嘛，
1: 你看看，
0: 这个尿蛋白呀已经四个加号了，这个血肌酐呢都高到800多，这个肾脏啊衰弱十分的严重啊。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了。哎呀，当时啊，我都傻了，就听到有一个模糊的这种声音呢，钻进我的耳朵。是我妈妈就哭着问这个大夫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呀？当时大夫嘛跟我妈说，就可以这种做这种透析嘛，但是透析啊，差不多只能维持到5年到10年的这种生命。哎呀，妈妈一听呐，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啊。或者说，我儿子才20多岁呀、啊，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成人嘛，就是说还有没有成家，就是一定要救救他呀！他说，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求大夫救救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就踏上了沉重的求医之路啊。我妈一夜之间呢、啊、白了头啊，但是即便呢所有的钱呢、啊，到最后。别人做手术费了，连这个肾源这个钱呢都没有补给我。那一刻啊，我妈妈为了救我啊，要求医院给她做配型了。结果我们俩的这种配型呢，吻合度了90%以上。说实话，那一刻啊，我都不知道该感谢老天了，还是该怪这个命运啊，这个残忍了。我妈妈刚50岁呀、啊。这辈子为了这个家呀，本身就羸弱的身体，还要拿出一个肾来救我，你不知道吧？他当时为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达到手术的这种标准呢、啊，每天强迫自己吃8个馒头，3碗的米饭呢、啊，还不停的就是吃很多的蔬菜肉类，
1: 所以说，
0: 我看着。
1: 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只要是能够救自己的孩子，割自己身上的肉，拿自己的肾，拿自己的命，都愿意去换，只愿孩子能够平安无事，能够健康。所以这天底下除了父母，没有第二个人能给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
0: 对，但是看着他吃，就是说吃不下，强迫吃的这种感觉啊，我内心呢、啊、深深的被震撼了。真的，天底下只有妈妈，只有母亲呢、啊，才有这种无私的爱呀、啊。
1: 对，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谁都比不了的。这人世间最珍贵的爱就是母爱，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你母亲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最后手术做了吗？
0: 最后啊，手术是做了嘛，但又出现了严重的这种排斥反应了，不但这个血肌酐呢又飙升到800多，浑身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恶心了，呕吐啊，吃不下饭，这两条腿呀、啊、都浮肿了，连脑袋呀、啊、都肿大了一圈了、啊，血压增高啊，这个尿量啊减少啊，整晚的睡不着觉啊。反正之前的这些症状啊，又通通的又出现来了。
1: 对呀，你就是因为当时你身体当中大量的毒血都没有得到化解，你虽然只是换了肾，可是呢，你这个毒还在，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还是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
0: 我就是这个土拨金丹啊，配合。

0: 同下层客户啊一起用啊，
1: 嗯，
0: 当天这个晚上啊多睡了两个多小时，
1: 啊，
0: 第二天就感觉啊这个腿上脸上啊都这个浮肿啊开始慢慢的消了，
1: 太好了，
0: 人也比过去有精神了，
1: 啊，
0: 胳膊腿啊这感觉啊都有劲了，
1: 嗯，好，
0: 胃口啊也能就是好一些了，
1: 啊。
0: 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不像以前那种犯恶心了，呕吐了、
1: 哎。太好了，其实你身体里主要的毒在藏医看来叫什么？叫水毒，这就是导致你水肿，包括你心脏不好，包括你胃口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用中医的话讲叫湿毒，在藏医当中就是水毒啊。还有你身体因为虚弱，脏腑代谢不出去的大量的毒素都在我们身体里聚集。而吐蕃金丹里每一丸都有完整的天龙，它就是能够解一切毒邪的，它是以毒虫毒邪为主要的食物的，它有一套啊特别完备的排毒还有就是化毒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进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能快速的去化我们身体的湿毒浊毒水毒痰毒药毒等等等等，你当时就能感觉到很轻松，对不对？那后来身体的状况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呀、啊，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这个血压也恢复了，正常就是130了，八十了。
1: 太好了。
0: 这个尿量啊也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医院检查这个血肌酐在80到90之间了。
1: 嗯，非常好。
0: 这个尿
1: 一下就下来了啊，正常了。
0: 嗯，还有这个尿蛋白呀、啊、加号啊也都没有了，
1: 真不错。
0: 小便这种颜色深啊胃重啊和这个泡沫的情况啊现在也都正常了。
1: 嗯，好，
0: 王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啊一共用了三个周期的治疗嘛，
1: 啊，
0: 去医院检查啊各种这种指标啊都恢复了。
1: 好，
0: 医院那些就是说抗排斥的这种药啊已经都不吃了。
1: 嗯，
0: 就用着这个吐蕃金丹嘛，现在和正常人呢没什么区别了。
1: 好，
0: 身体还长胖了10多斤呢。
1: 恭喜你！
0: 就是，我已经又回到单位嘛，上班工作了。
1: 啊，好。
0: 虽然说大家都很非常的照顾我嘛，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啊，完全能够适应我现在这个工作量。
1: 哎呀，你让我想到了咱们《易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否极泰来，我们曾经无论是身体的状况家庭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处在最低最低最低谷，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好妈妈，你身边有这么多充满爱的人在帮助你在照顾你，而且你又遇到了藏地宝药吐蕃金丹，这一切的低谷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往回升了，我们就越来越好了。人在最难的时候没有比这个状况更差了，但是只要我们遇到了一个转机，只要我们没有放弃，那今天你看你又能够重新的像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去生活去工作去享受生活，未来你还会有更好更幸福的爱情，对不对？你会组建自己的家庭，你会有自己的孩子，你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顺遂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平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没有放弃，还有你那伟大的妈妈没有放弃。吐蕃金丹就为你们做了一件事儿，解毒补虚，把你身体这么多年来积存的毒邪通过天龙完全化解。同时呢，有二凤和三灵草、藏血鸡、藏和雀，就是全鸡全雀入药，来养好你的五脏六腑的损伤，因为有毒就会有虚损呐。把损伤修复好了之后呢，三灵草逐渐的恢复你的肝功能肾功能，你看你现在所有指标都正常，身体的状况也很好啊。那么你在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再用一个周期的吐蕃金丹，这样的话呢让我们身体的整个状况得到一个最好的稳固，以后你就是好人一个了。
0: 王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呀最主要的是想感谢你啊，再有就是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前20名嘛，能享受这个半价用药啊，
1: 嗯，
0: 而且买两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是吧？
1: 嗯，对，
0: 因为我这病重嘛，这个症状也特殊啊，我就想参加活动。

0: 再多巩固巩固啊。
1: 可以啊，我刚才就说了，其实三个周期对你来讲已经恢复得很好，但是因为你的情况确实特殊，所以呢我特别批准你再多用一个周期。你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吧啊，一定让你能够享受到半价福利，我特别交代，因为你的情况我知道。
0: 好好，那我听王老师的，就是说再一次的感谢你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呢、啊、祝老人呢、啊、一生平安呢、啊。
1: 不客气，也祝愿你今后的生活事事顺遂，祝愿你的母亲能够健康平安。好，咱们说到这里吧，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 400-136-3277 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啊。
1: 啊。
3: 我呢在这儿先给您鞠个躬，然后、我再跟您说我这个病情啊。
1: 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呦，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我这个病还能好，还能下地走路。
1: 啊、
3: 这可都是托了王老师，托了咱们藏药吐蕃金丹的福了。
1: 太好了啊，又是一个咱们吐蕃金丹的受益者、
3: 哎、
1: 啊。
3: 我现在一门心思就认准王老师，认准咱们藏药吐蕃金丹了啊、
1: 嗯。
3: 尤其是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的前20名还能减免50%的药费。哎，买2盒吐蕃金丹还能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1: 嗯，
3: 我得跟着您用够了，用够周期，把我身上这病给他彻底的治利索了。
1: 嗯，
3: 这后半辈子也能痛痛快快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哈哈，
1: 这也是我把藏地的宝药吐蕃金丹带回到内地的一个重要的发心。我就是希望咱们内地有更多的百姓啊，千万别放弃，在你们用过中药、用过西药没有得到好的效果的时候，记得还有民族医药之首的藏药，如果你没有用过，不要轻易放弃，而且你用完之后、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惊喜。
3: 对，太对了，王老师。哎，其实就我这个病吧，也是打年轻的时候那会落下的病根儿。
1: 嗯，
3: 那个时候也是响应国家政策，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兵团查队，当时团里边让我呢学开车，
1: 嗯，
3: 哎，当时可把我乐坏了
1: 啊。是，
3: 哎呦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啊，
1: 嗯，
3: 说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
1: 是，
3: 哎呦，那时候心里都可高兴了。我不知道您了解不啊？那时候的那个车跟现在它不一样，开的都是大卡车，啊，也没有暖风，还走风漏气。有的车窗玻璃坏了，都拿塑料布挡着，那风一吹，哎呦，呼呼的响啊！要我说，车走到半路，那油底子就动了，还得下来拿火烤。哎呦，黑龙江的天气它冷啊，都是-30-40度。说句不好听的话，撒泡尿都能冻成冰冷。
1: 这要是可能其他的地方的人啊，就觉得不可思议，太夸张了。说实话，确实是这样。您是在黑龙江，那我小的时候是在藏区，那可能咱们很多人没有在藏区生活过，不知道那藏区一刮风啊。你想，那全是那种雪域高原，那风上来都是10几级，那恨不得能把人给刮飞了，所以冬天冷的那种感觉，我特别能够体会得到，真的。
3: 哎呀，
1: 啊，
3: 我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儿，落下的这个严重的风湿病了，再加上常年的开车，腰也不好，腰肌劳损，腰椎4、5、6节。膨出，增生，哎，颈椎也有增生。
1: 嗯，
3: 那时候也是仗着年轻是没什么，是吧？
1: 嗯，
3: 但是一过了50岁以后，这病都找上门来了。
1: 嗯，
3: 颈椎压迫神经，脑袋老迷糊，胳膊也是又麻又疼，再加上腰椎压迫坐骨神经，两条腿吧软的就没劲儿，哎，还有麻有凉，就赶上夜天下雨的，哎呦那个疼啊，那个腿干脆就抬就抬不起来，就走一步那都是咬着牙走路，因为常年吃药吧，2017年又查出来右侧股骨头坏死。
1: 你看，这不就是药物性的股骨头塌陷吗？
3: 啊，
1: 药吃太多了，药毒、骨毒都在你身体里化不开，最后骨质塌陷。你看，
3: 可不是吗？
1: 啊，
3: 哎，虽然说花钱做了手术，换了人造的，但是也没过半年啊，这就又彻底就下不了床了，就。谁曾想这一身的重病，最后通过用土拨金丹，不但胳膊腿不疼不麻了，还又能走又能跳了，还。
1: 这个就是因为土拨金丹，它真正的把你的这个病的根源给治好了嘛，解了药毒和骨毒，补了骨关节的虚损，髌骨又生成了新骨，自然你这关节功能就恢复了呀，是不是？
3: 嗯，对。我就感觉这个土拨金丹呢，比我这几十年用的药加一块儿都好。
1: 这就是藏药的特点，就是咱们大多数的内地人是没有用过藏药的，所以我们不会存在抗药性，吸收非常快，见效也会特别快，对不对？
3: 嗯。
1: 你吃多长时间见效了？嗯，
3: 就用了2天，这胳膊腿儿就感觉这比这个过去就有劲。
1: 你看多好。
3: 而且慢慢的吧。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就，
1: 嗯，
3: 就不像过去又麻又凉的了。过去吧，就好像总总好像从那个刚从冰箱冷藏室出来一样啊。哎，用了10多天的时候，这个扶着家具啊，就能慢慢就站起来了。哎，还能慢慢走上几步了，还、哎、
1: 你看就越来越好了啊、
3: 哎！
1: 没想到这么快，是不是、啊？
3: 对对，没想到。
1: 嗯，
3: 以前大腿那一侧就跟有根钢筋绳子拽着似的，那拐带的脚都跟那抽筋一样的疼。我就发现这个绳吧不揪了，
1: 嗯，
3: 哎，那个腿也不疼了。啊，以前吧。我这个颈椎不压迫神经吗？扭个头啊，或者蹲一下站起来呀、啊，这头晕就头疼，哎，还犯迷糊。
1: 啊，
3: 慢慢这个情况也好了。哎，还有就是，现在你说有个阴天下雨的，我这腿吧、
1: 嗯、
3: 没有感觉，不报警了，不疼了。
1: 哎呀，真不错啊！
3: 啊，现在用手摸着这腿脚吧，它都是热热乎乎的了。现在，
1: 好。
3: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我自己我都能上下楼了，我都。
1: 哎呦，你看。
3: 所以啊，虽然说走的还慢一些，可这腿脚它一点不疼也不麻了，还。
1: 那不就轻松多了吗？啊。
3: 啊，说句心里话，我那么重的病。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我跟你说，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你们那个活动，把药继续用下去、
1: 嗯、啊。那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只有每天打进电话的前20名的朋友，才能享受半价福利和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免费赠送。在我这儿打不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土拨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雪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上大夫衙。 梁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点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忠实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呐，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哎，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听，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呐，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精，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呐。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得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2: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1: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七千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姜尚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 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2: 江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1: 哈，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2: 江老爷呀，那。

0: 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1: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0: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1: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0: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到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到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儿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啊，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油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哎，没有儿子的，哎，公家出钱哎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哎，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哎，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憨货呀，
1: 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再说。

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9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

0: 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2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

0: 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五千多处和玺彩画以粒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2: 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四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一圈12根，就象征一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一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一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2: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3: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

0: 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 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7集。
0: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3: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南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8，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货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17府巷子便是江南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17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南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 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间。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0: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3: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0: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3: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南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0: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3: 这几年江南街上也有花市了。
0: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3: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0: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3: 这就是吊钟花。
0: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3: 老易同志，林文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0: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求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3: 以前来过广州吗？
0: 莫少求问他们。
3: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0: 易君年回答道，
3: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0: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4: 你个八婆。
0: 莫少求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平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1/5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3/4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

0: 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托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呀。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他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他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它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悲剧，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它快乐，而在于它不知道井外有海，它把它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他被他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 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

0: 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5: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4: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
5: 哦，
6: 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4: 是
6: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4: 啊。
6: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4: 啊。
6: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4: 明白。
6: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4: 没错。
6: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4: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6: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4: 啊。
6: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

0: 大。当然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
1: 嗯，
0: 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嗯，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
1: 嗯，
2: 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叶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叶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所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1: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集，屋里死一般沉寂，贸然初尝到被监禁的滋味。他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门虽从外面反锁，他若想逃走还是能破窗出去，他却甘愿被这样囚禁，什么也不想做，心里也没了惧怕，内心的煎熬以及身体的不适被他精心饲养成一匹嗜血的猛兽。若他凶猛啃噬，他便感到舒适，若他疲沓懈怠，他便有了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宋华山每日都会过来，除了给他送些吃食，也会捎带些最新打探到的消息。他将那些消息告诉贸人，脸上总会带有一种愧疚之色。他当初对贸人的承诺，现在来看只是夸下的一句海口。救出一个被日本人严加看管的重犯，显然非他力所能及。他见贸人气息奄奄，躺卧在炕上，昨天带来的食物一动未动，便劝他道：
8: 你要想开点，不吃东西等不到把老爷子救出来，你自己先垮了。
1: 贸人有气无力地说：
9: 我闯祸连累了我爹，他在日本人那里受罪，那些罪不该我受，你说我能吃得下吗？
1: 宋华山无语。贸人忽地爬起来，对宋华山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请求：
9: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和日本人通融通融，我去顶替我爹，让他们把我爹放了。

0: 谁也出不来。
1: 茂人断了痴念，无计可施，只顾着发出悲声。
2: 得想个办法救救我爹啊！
1: 念着念着，人又重新振作起来，抻拽着宋华山。
2: 你去义和发找董事长孙秀三，董事长神通广大，他一定有办法救我爹，花多少钱他都愿意的。
1: 宋华山身子僵硬，任他发狂，好半晌才说。
3: 昨天义发核商场就被日本人查抄了，孙秀三前天从大连赶过来，找过所有关系都没用。昨天查封商场时，孙秀三当场吐血，送到医院，人就只剩半条命了。
1: 茂人身子定住，重又瘫倒在炕上。隔了两天，宋华山又来，进门见茂人的情状，不由分说将他擒住，身子横担在膝上，揉碎一块饼子，硬塞进他口中，又捏住鼻子，朝嘴里灌了一口温水，动作很粗暴，一边做一边数落：“
3: 这还是几年前救过我命的那条汉子吗？你即便饿死，能把你爸救出来吗？你这样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正好随了日本人的愿。你这样死了，我都替你觉得害臊。”
1: 茂人呛了一口，干呕着。宋华山数落完，又不免心疼，笨手笨脚为他捶背。茂人变得安静下来，蜷着身子开始吞咽玉米饼，嘴角滴着口涎，眼泪啪嗒啪嗒落在手背上。宋华山有话要讲，却耐住性子看他把一块饼子吃完，不知是噎着了还是止不住哽咽，胸脯一顿一顿，抻着脖子不停地打嗝。宋华山斟酌语气，选择了一种近乎心悦的语调说：“
3: 茂人，那批药品的事情你爸把罪名自己都承担下来了，他说这件事跟易发和无关，跟他儿子苏茂仁也无关，他只想借助自己商场经理的身份倒腾些药品，多赚点零用钱。至于你，前些日子回了老家，日本人已经查过，易发和上下众口一词，证明你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联。如果日本人还算客气，你爸顶多会判一个非法倒卖违禁品的罪名。”
1: 茂人摇头，当即否决宋华山的推断，认为这只是日本人的敷衍之词。他实在想不明白，如此周密的一件事，到头来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不停念叨着：“
2: 是我害了我爹，我该死。”“
3: 该死的不是你，是王善义还有小林觉。”
1: 宋华山在屋子里踱步，神情焦躁，嘴里说出的话令茂人摸不着头脑。宋华山说他又去了一次王善义的家，见他家屋门紧锁，显然离家避难去了。至于小林觉嘛，因这次举报有功，日本人刚给他一个嘉奖，官位荣升，最近可能会从所里调走。“
3: 当然我也该死，那天不该跟他们在一块喝酒。”
1: 说到这儿，宋华山蹲在茂人面前，仰脸恳求他道：“
3: 茂人，你还是出城吧，回老家避一避吧。”
1: 茂人不语，只是木雕一样坐着。宋华山蹲伏在他的身下：“
3: 听我的，去吧，身后的事儿由我去做。”
1: 茂人目光低垂，看向蹲在脚下的宋华山，仍旧默然不语。他的默然被宋华山当成了一种蔑视，直到腿脚酸麻，便单膝跪地，仿如对茂人的一种叩拜，又像负荆请罪。别开头去，语音迟缓地说道：“
3: 茂人，你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答应过你，帮你救出你爸，可现在我无能为力，食言了。你放心，我会另想办法补偿你。”
1: 说罢，宋华山起身迈步出门。和往常不同的是，他未将屋门再次反锁，而是大摇大摆地敞开，仿佛为茂人留下了一条生路。门虽敞开，茂人却仍将自己囚禁。他无端有了些惧怕，不是怕被日本人抓到，而是怕面对一番

0: 河的人。商场既然被查抄，说明百十来号员工在奉天便没了落脚之地。董事长孙秀三剩了半条命，整个易发河的生意自此也将难保，而这祸根皆由自己埋下，父亲也会因此背负骂名。借由这惧怕的联想，茂人又想起家中的母亲和兄弟，怎么面对他们，是他更不愿去想的一件事。除了父亲的消息外，此时他更想听到易发河内部的消息，种种迫切的心愿只能寄托在宋华山一人身上。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直到第三天，仍不见宋华山露面。丁仪来了，丁仪首先表达了他的歉意，告诉茂人这几天除了要做一些紧要的事，还要东躲西藏，所以来迟一步。
1: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2: 是宋华山告诉我的。
1: 他咋没来？
0: 丁仪摘了帽子垂头，狐皮帽上浮着一层零星碎雪，在针刺般的皮毛上慢慢融化。丁仪的肩背上也背着一层落雪。
1: 外面下雪了？
2: 嗯，下雪了。
1: 宋华山呢？他不会出事吧？
2: 出事了。
0: 丁仪低声说，神情愧疚。
2: 昨天他来找我，特意嘱咐我来劝你，劝你尽早从这离开，说完便急匆匆走了。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却没想到他会去干那样的傻事儿。他在警察所把小林爵射杀了，当着所里警察的面，然后在自己大腿上补了一枪，说是欠别人的。他说小林爵虽不是坏人，但做了该死的事儿，他绝不能饶过他。杀了小林爵，一命抵一命，值了。说完哈哈大笑，又冲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他是笑着死的，让他身边的那些警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搞不清他到底为啥会这么做。
0: 茂然失神地看着丁仪，忽然苦笑一下，泪光盈盈说，
1: 他咋就这么傻呢？
0: 两人好久没有说话，丁仪忽然想起什么，告诉茂然不日他将离开奉天。
2: 跟我一块走吧，茂然，去河北，那里有我们的人，去了那儿我们就能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了。
0: 茂然摇头。
2: 你和我一块走，我和朋友说好了，朋友也同意。
0: 茂然仍旧摇头。
1: 我不走，我不能走，我要走了我爹咋办？
2: 我知道你的难处，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我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事已至此，你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0: 泪水扑簌簌从茂人的眼窝里滚落。
1: 我必须留在这儿，等我爹的消息，不然咋向我娘交代？
0: 说着又强颜欢笑。
1: 你先走吧，等我把这的事料理清楚再去找你。
0: 分别在即，丁仪给茂人留了一些钱，又告诉他一个地址，神色凝重说道，
2: 如果你安顿好了想去找我，就按这个地址去找。此一别，以后再见恐怕就难了，以后你也可以寄信给我。
0: 茂人听不出丁仪话里的凄惶，只等他要走又有事求他。
1: 你能不能派人去易发河探听一下消息，要方便的话就让小三子过来给我传个话吧。
0: 当夜小三子便赶了过来，身后跟着茂志。茂志见了茂人，像见了久别的亲人，扑到茂人身上。小三子长吁一口气说，
3: 哎，大少爷你可给我解了围啊，看来这茂志除了大掌柜也就会听你的话了。
0: 茂人招呼他坐下，小三子说，
3: 自从出了事儿，咱一发和员工大半都回了老家，剩下的一些人都在等消息，董事长孙秀三没能抢救过来，运往大连下葬去了。董事长一死，看来离散伙的日子也不远，现在大家各揣心眼儿，没人再顾得上

0: 照顾猫志，我带了他几天，真不听话，老想着往原来的住处跑，看来跟以前一样，想去那里傻等。等大掌柜回来，你说要是跑丢了可咋整？咋向大掌柜交代？
1: 茂人抬臂搂住茂志，红着眼劝说：“
2: 茂志，听哥的话，以后不能瞎跑了，待在这儿，咱们一块等爹回来。”
1: 茂志点头。小三子偷偷抬袖子抹泪，听到茂人叫他，手里捏着一沓纸币。
2: 小三子，往后就全指望你了。你拿上这些钱，去警察局打点打点，最好能见上我爹一面。有了消息，尽早来通知我。
1: 小三子慌忙站起来，摆手道：“
0: 哎，少爷，大掌柜那边你不用惦记，咱一发河虽遭了难，但人心没散。董事长临死前特意叮嘱二掌柜孙连成，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大掌柜捞出来。这几天二掌柜脚不沾地，始终在外边跑呢。”
1: 有茂志在身边，茂人便多了一份责任，更不敢像以前那样消沉。他们必居的地方一应生活用品齐备，又有小三子不时过来照应，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茂人总觉得父亲的归期指日可待。虽然焦虑，却能静坐下来用沉默打发时间。有时兄弟俩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看茂志实在无聊，茂人便教他下一种五子棋的游戏。棋子是几颗石子，几根折断的树枝，棋势也简单。茂志虽愚钝，很快便能掌握基本要领，每每下起棋来总会津津有味。下着下着，见茂人走神，茂志便自己摆弄棋子，摆弄烦了也和茂人一样坐在窗前呆呆看天光在窗子上的变化。苏半田被处决的消息传来之前，人们仍抱有不小的希望。二掌柜孙连成举倾家之力，几乎求遍奉天城内所有的关系，最终的结果只是跑了不少冤枉路，花了不少冤枉钱。处决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大家起初不想告诉茂人，年长的人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人家孩子，说不定会抱怨咱一辈子。既然是处决，必是极刑，也就挨颗枪子儿的事儿，这也算生离死别，怎么着也该让茂人去看他父亲一眼。那天下着雪，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人们不记得了。雪下的不疾不徐，整个城池裹了一层素白。刑场设在故宫大政殿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透过纷扬雪幕，可见远处赭红的宫墙与金黄的廊庑，在粗疏落雪的描画下，给人一种端庄肃穆之感。有人不禁感叹，刑场设在这样一个地方，也算配得上大掌柜平日里的讲究。等苏半田从军车上下来，众人险些叫出了声，这哪是平日里那个好干净的苏半田呢？只见他蓬头垢面，面庞浮肿，穿在身上的衣服仍是被押走时的穿的袈裟，下摆碎成步履。苏半田手戴镣铐，被两名士兵架着，虽尽力拔直腰背，却脚步蹒跚，是被拖着走的。他微仰着头，心无旁骛，实则已无心他顾，陷入垂死前的迷乱。有人喊了一声，意图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朝这边看一眼，好留下这人世间最后一丝慰藉，却遭到军警呵斥。从父亲下车的那一刻，茂人便注意到父亲脚上没有穿鞋，想必被带走时都没有穿鞋的机会。苏半田的脚上只穿了一双布袜子，袜子不算新，和身上脏污的衣服比起来干净的异样。袜口迎面处两朵腊梅灼疼茂人的眼睛，泪水迅即涌出他的眼眶。 自此，父亲受难的过程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不清。等苏半田转身之后，两朵艳红看不到了。茂人只留意到父亲身后留下的一串足印，模糊浅白，仿佛他最后走过的一段路是飘忽而去的。苏半田被绑在一根石柱子上，站姿尚显从容。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士兵走近了他，戏谑般伸手扒掉他的上衣，使他的上半身完全裸露在风雪中。另一个士兵端着刺刀一下挑开他腰间的布带，肥大裤子随即从胯间脱落，苏半田措手不及。他身子瑟缩，做出一个掩饰动作，因双手被反绑，什么都顾不上，整个人便赤条条竖在那里了。雪是白的，苏半田苍老的身体更白，只胯间一抹黑灼伤人们的眼球。茂人痛苦地闭上眼睛，他为父亲感到羞愧。有人拎一桶油漆本想兜头浇下，因被施暴者个子高拔，根本够不到，便泼墨一样将油漆全部泼在苏半田光裸的身上，仿佛善解人意替他遮掩了羞处。尤其刺鼻的气味被冷冽空气稀释，人们嗅不到任何异样，只诧异这行刑的畜生为何会如此不顾及人的体面。茂人没有看到这一幕，只当人们纷纷尖叫起来，这才抬头看见冲天的火光，火光周围的落雪仿佛被灼伤，空中纷纷躲避，躲避不及，飞蛾扑火般化成稀薄的水汽。茂人体会不到父亲被灼烧的痛苦，只当每次坠入火光冲天的噩梦，总会这样不可思议的揣度。令父亲感到痛苦的，并非那烈焰的田底，而是被剥光身子的羞耻吧。苏黎世做了一个梦，梦到她的丈夫苏半田穿着体面，骑在马上，仿似一位鲜衣怒马的少年，看他的脚上却没穿鞋，只穿了一双布袜子，那袜子是他亲手缝制，托人捎给他的。苏黎世不由讥笑他道，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毛躁，有多紧忙的事儿，鞋都顾不得穿。苏半田低头朝马凳上瞧，也不禁笑了，说，
3: 哎呀，你看你绣的梅花多好看啊。啊，我从丰田过来呀，还要赶很远的路呢，又着急见你，所以便急了些。
4: 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一个好地方啊。啊，这么多年了冷落你了，总感觉过意不去。哎，如今孩子们都大了，不如你和我同去吧。
1: 说着面露柔情，冲妻子伸出一只手，欲将她抻拽上马。苏黎世伸手去抓，却抓不到，只虚空抓了一把凄凉，惊惧中梦就醒了。雪落了几日，萧萧停停，堆在房檐上的积雪经风一吹，砌成一条雪线，村外残破的长城便看不到了，想必垛口都被积雪堆满。只见白矮的山脊上有一条更加臃肿的雪线，自东向西像一匹被冰封的巨蟒。茂信从屋外抱柴回来，发现屋子里的水缸冻住，先是生了灶火，又用一只葫芦瓢敲水缸里的冰碴，不知轻重，把一只圆润的水瓢敲成了八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山。
4: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

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

0: 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

0: 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您。

0: 是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0: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2: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八月三十一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十五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十五天。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八月三十一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八月二十九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十四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

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八月通胀率升至2.9%，与四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1: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日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 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牧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7: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 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七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8: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9: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8: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9: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分

0: 域，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回来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必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 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4: 刚才李昂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6: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7: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6: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铅丝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6: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7: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6: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7: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这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4: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9: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 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

0: 让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2: 现在来说，你到新北哪路了吗？
3: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取针。
0: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4: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5: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6: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7: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6: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4: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4: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9: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9: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

0: 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0: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2: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5场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0: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1: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2: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1: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2: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1: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2: 一旦到了他的服役后期，他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上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3: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2: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

0: 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着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或者是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儿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2: 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